0: 放到那边吧。
1: 哇，来迟了。哪吒，你是？
2: 我是茶灵，巨灵也化形了。
1: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
3: 哪吒，为我父亲报仇！
1: 啊，大木叔叔他……
4: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5: 大胆！
6: 族长，
7: 你的
1: 敖丙，
4: 你父亲也受了重伤。
2: 为了阻止敖丙，城主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神魂受损严重。
8: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1: 敖丙，
3: 哪吒，别冲动！
9: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异于送死。
1: 可恶！
0: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3: 哪吒，我也恨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1: 或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9: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啊，
3: 凶险吗？
1: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我去去就来。
2: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6: 是。
0: 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
10: 找到哪吒。
3: 爹爹要帮我。
0: 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
10: 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0: 少爷。张儿。张儿，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
3: 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
10: 哪吒，
3: 爹爹，
10: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避是避不开的。
3: 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10: 东海要的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
1: 爹、娘，还是有希望的，孩儿马上动身去仙玉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
0: 张儿，随我来。张儿，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呜呼！
0: 张儿，小心！
9: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切不可莽撞。
1: 放心，
9: 这第一关就是仙玉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好

0: 见。
1: 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0: 瞧不起人是吧？
1: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来或许有来无回。
0: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1: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
0: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好，通过我的试炼，灵力任你取用。
0: 说话算话。
2: 禹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1: 希望你不要看走眼。
2: 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1: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绝不！文天灵，
1: 要想通过炼狱之光，只能靠你自己。
0: 风火轮，火尖枪，
1: 倔强的娃娃，你还有什么法宝？
0: 乾坤圈，开路！
2: 哪吒，没事吧？
0: 好得很。
3: 小小身躯造神话，
0: 升天的
2: 哪吒。
0: 就差一点了。
2: 我帮你治疗，别急。
0: 这次一定要成功。
1: 功力长进不少啊！
0: 外面一天，这里一年，我进来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1: 小娃娃，
0: 我还能继续的。
1: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0: 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吧。

0: 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1: 这是我？
2: 这么久都不出来，八成是通过了。哼，太好了。
3: 第四十集，天下九鼎。
4: 好，
5: 好累的呀。
4: 来，
5: 总算能喝上了。真的是，
3: 你领过了。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6: 不够，放心，伤得不重。
4: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7: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粮了。

0: 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哎，敖丙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是啊，什么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1: 哎呀，这怎么办？这说的没错呀，
2: 都是哪吒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3: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0: 哪吒已经去了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1: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4: 啊，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5: 东海太强大，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你们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城主，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
6: 谁都不想任人宰割，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哎，这说的也是，太好了，不能屈服。
7: 我们绝不能屈服。是，不能屈服。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朝林、菊灵，随我重筑城防大阵。
8: 是。
9: 禁区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10: 哪吒不会，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定是哪吒在战斗。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冠军。 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我不走，灵力我势在必得。那就去战胜自己吧。喂，喂，哎，乾坤圈怎么比我自己用的时候还强啊？把我的法宝还来！喂，啊，不错嘛，文天灵。
11: 空有灵力，不懂技巧，浪费了这绝世的法宝。

0: 坚持不住了。
1: 夫人，
2: 靖哥。
3: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2: 靖哥。
4: 哪吒，放弃吧。
5: 我在此失联多久了？
4: 快两年了。
5: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4: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
6: 哪吒，
4: 怎么会？
5: 谢谢禹王指导，
4: 你的本事我学得差不多了。

0: 第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我。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脊梁，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1: 交给我。我一路走来见惯了世道的混乱，待我平定东海祸乱，自然愿意拯救苍生。区区九鼎，我当了

0: 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
1: 多谢禹王成全。
0: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当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1: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斗地。
0: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1: 那就出来一个打一个，像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
0: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1: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

0: 提升，但此刻洞外的百姓危在旦夕，还请放我出去。
1: 不放又如何？

0: 却也能克制自己，不畏强权的霸气，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1: 啊，有动静。
2: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1: 哪吒，你成功了。
2: 当然，我可是哪吒。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哼。
1: 哎，等等，哪吒。
2: 啊？嗯。哇，
3: 大阵已经修复，哪吒也该回来了。
2: 第四十一集，哪吒闹海上。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算算账了。哦，哼，看我的！

0: 宝已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
1: 仙长不惜折损修为，历届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

0: 多礼了，多礼了。
1: 各位，哪吒也在仙域洞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0: 哦，那传承之力呢？
1: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罢了，能得到九鼎灵力已经不容易了。
2: 报，长者求见。
3: 请。嗯。
4: 城主，东海之事，敢问城主如何打算？
3: 我儿哪吒已去迎战敖丙，我们绝不可坐以待毙。
4: 城主，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3: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0: 龙神器就要炼成了。
1: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
0: 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1: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0: 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我们必须杀鸡儆猴。
1: 怎么回事？
0: 不好！
1: 父王，我去看看。
2: 再来试试水上漂。嘿，敖丙，出来，不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文天灵，
1: 发生什么事了？跟我来。
3: 是。
4: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5: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1: 什么？
5: 说他要拆了龙宫。
1: 混账！
5: 关我啥事儿啊？
2: 火尖枪，嘿！哎呀！意外收获！哎呀！
1: 休要放肆！我没去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2: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耍我城中百姓，今天就一起算账。
1: 就凭你？
2: 哼！看枪！嘿！
3: 快躲开！
4: 快躲开！
0: 哎！
2: 不会让你再去害人了。
1: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2: 你就差得远了。
1: 尝尝这个。红林波，
2: 我这叫灭贼先火。

0: 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1: 敖丙，害怕了？
0: 笑话！
1: 看、啊！啊！喂！啊！啊！啊！哦！哎，新招数！嗯，这又是什么好玩的？嘿！呀！
2: 嘿！哎！小心！哎！
1: 啊！这！
0: 哎，你快看，那是什么？
3: 怎么了？
0: 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4: 快看呐！
0: 快看，
4: 那边
5: 那是什么？
0: 那是我嫂
4: 子。哪吒。
6: 定是哪吒在大战敖丙。
4: 这儿。
6: 坐稳，我们要抓紧了。
7: 那是怎么回事啊？
8: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啊、
9: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8: 对对，
6: 嗨、啊、追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云雷爪，嘿
1: 呀！还给你！
8: 糟糕了！

0: 来的小妖？敖丙呢？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

0: 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宇文成龙答对了吗？所以红酒倒，你要。

有威权，任凭

传下圣命，命被

我定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

私聊天，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0: 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你是？
2: 我姓畅，畅有福。
1: 你早来了。嘿
2: 嘿，我都来一个多钟头了。哎，坐吧。坐坐。

0: 飞机。现在的人可真正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一楼里飞的。嗯，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鹤壁灵山都没去过。
0: 对，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熊猫喷汤，可甜了。
1: 说清楚了。

日上，手艺不凡。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咦，慌啥的，还没有说过话的。你看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咱这事
0: 儿俺孩儿不愿意。
1: 咦，那孩儿能当娘的家？
0: 那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黑怕啥的，黑黑黑是本事，只要黑的黑呢，他黑了肯定是个白眼亮。17年了，我没断想你啊。你给我送那个莫闹了张风婆，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送钱，你叫你受委屈了。
1: 我给你送钱，那还不是那个莫的情谊？
0: 一个莫算啥了？
1: 咦，男士的个好，当时就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1: 现在办公上的七个老师，你不得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俺柱子咋办？
1: 你在这站着呢，那还用着吧？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你来一顿坐飞机，可没是官称嘛？你给这糖你还不吃？那咋说的？男人不赖女人不赖，男人俺村那傻老头你还不要了呢？男人，咱当大兵那个没人的地方的事儿，走，
2: 咦，这祁县的人可真能。深更半夜了还在这云彩眼里飞嘞，
3: 这飞嘞是啥？
2: 飞艇，估计是喷洒农药的吧。
3: 哦，真先进呐。
2: 哎，那这个何必你去过没有？
3: 何必
2: 啊？
3: 何必是哪儿啊？我连祁县县城都没有去过。
2: 哎呀，你看真土，这祁县产的糖，你熊猫牌的糖，你吃了吧？
3: 你吃吧，糖尿病不敢吃糖。

详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无言，看打扮他有一手

要善于盘古，欲算盈，贤妻呀，莫怪不洁身自好。

0: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

0: 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嗯，老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5: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4: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5: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
4: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嘎达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里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

0: 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多少次也想呱呱归故里呀，只是又不一件要事，记心中啊啊啊啊啊，多少次洪水滔天

十岁打破土，犹如大汉勇迈冲啊，胡子口河水蓝蓝心放一定要朝堂之上再见证，

0: 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哦。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1: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了。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2: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3: 县太爷，
2: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1: 是
2: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

0: 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1: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0: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1: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2: 这那
1: 快走快走
2: 不那
1: 告辞了。
0: 把教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3: 来看热闹，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
4: 来看热闹啊！哎呀，听见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
3: 你看，好气派啊！

0: 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骂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嗯，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5: 你锁他？快走！
4: 走走走走，
5: 他要锁你呀、啊！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啊，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4: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0: 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8: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0: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呐、啊？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9: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

0: 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1: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2: 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
1: 快去。
3: 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啊、
4: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3: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4: 啊，
3: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4: 杀身之祸？
3: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4: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3: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4: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3: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4: 我把你
3: 送到于志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4: 去当人质？
3: 不，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4: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3: 什么？你说逃？
4: 啊？
3: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4: 上帝呀，不，不！
5: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6: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4: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5: 啊，请。
6: 是。胡朝奉请啊。
3: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玉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5: 白哈迪。
3: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5: 居妻？
3: 啊，不，是起居。
5: 起居？
3: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5: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3: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5: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

0: 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稀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的如此周到，谢谢。
0: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0: 哦，
2: 麦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哎呦，哥，这回怎么可要发了？快，就是，快动手，快！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哦，快请！
1: 是，你们请进，请进。啊，走走。
2: 哦，朱国师傅，大老爷，哎呀，那天没有听您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哎，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倒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
1: 我和尚看你大老爷呢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哦，高朝凤，
3: 哎，
1: 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哦，请，请，请坐。
3: 好好好，
1: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3: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
2: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哎，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3: 对对对，是汉朝皇帝。

0: 人
1: 现在一千多年了，
2: 对，一千多年了。
0: 好，我腰了，给个家吧。
2: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1: 哦，对对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2: 对对对，
0: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走，走，
1: 好，好，好，好，
2: 请。
3: 哥，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4: 拿走，拿走。
3: 好，拿走。
0: 啊，请跟我来。
4: 啊，这这这这，快走，快走。
0: 师傅，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走，请这边。
2: 好。
1: 这叫什么乐啊？
0: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啊，小心。
2: 啊。
0: 啊，请往这边走。
2: 好，
0: 请随我来。
1: 哎呀，高超峰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2: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啊、
1: 哎呀，真
0: 中国神父、嗯、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嗯、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嗯、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嗯、请看这边、
2: 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司仪、
1: 嗯哦、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哎、
0: 神父、啊、神父、啊、神父、啊、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
1: 嗯、
0: 唐明皇、嗯、他奶奶铸的拐棍
1: 哦唐明皇他奶奶、啊、
0: 很值钱的、嗯、
1: 值钱值钱值钱啊
0: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嗯、但她很美哎、来来来来来、嗯、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越级俑这是无实用他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他像不像真人呢、啊、
1: 哎呀跟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啊、小心小心、
1: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0: 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
1: 嗯
0: 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嗯、
2: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
1: 啊、
2: 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2: 请
1: 哎呀
3: 等一下
4: 哎呀这就是
3: 哎
4: 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0: 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请请
2: 胡超峰在下又一事不明
0: 哦
5: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2: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撒的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是我想起我故乡教

0: 高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香了。我自从买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
1: 胡朝奉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2: 这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赏一刀契。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地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2: 胡朝奉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0: 钟鼓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2: 很难讲嘞。
0: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3: 看不动，
0: 看不动，看不动。
1: 胡朝奉。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3: 这个我怎么
0: 不说了，不说了。
2: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奉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4: 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5: 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
4: 快啊，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来。就放这儿。
5: 还有呢？
4: 没了。
5: 你看清楚了啊？
4: 看清楚了。
5: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4: 没有啊。
5: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4: 老爷，
5: 那是什么？
4: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5: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4: 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
6: 累了。对。
4: 打开啊。
6: 好，
4: 快点。老爷，你瞧啊。
5: 什么呀？
7: 你快瞧瞧。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仙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我夫人，
0: 杨
1: 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
1: 夫人
0: 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啊、什么？
3: 这是人干什么？
2: 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1: 啊，你们想干什么？
4: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2: 是，
4: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2: 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
4: 什么宝不宝啊，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2: 棺材，
4: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呀、啊，不能砍呐、啊，
5: 不能砍、
6: 啊。
7: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8: 不能砍了，
1: 猴子给我，
8: 不能砍呐。
7: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我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啊。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3: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1: 我知罪，知罪。
3: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来呐，
4: 有，
3: 把他拿下！
4: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饶命啊！
2: 哎呀，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我说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好，那你喝喝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1: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
2: 好辣！
3: 我再来。
1: 哥，哎呀，
2: 辣！哥，
1: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这酒怎么？
1: 大师傅，
2: 是我。

0: 敬这一杯。
1: 坐，来来，你喝，你喝，来来来来，
2: 你顶得住啊？
1: 我顶得住，顶得住。
2: 好，那我喝了。
1: 喝喝喝。
2: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0: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你们既然要把我一人到井里，起码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醉和几口？我睡觉了。醉，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啊，快快快，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哥，你先进去。哎，
1: 进去进去进去。哎呦，
0: 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1: 你也进去吧。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0: 真舒服啊！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出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
1: 哦，
0: 快点
1: 哦啊，久等了。
2: 好，这
1: 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好好
2: 好，
1: 放下。哎，
3: 火齐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
3: 嗯，
4: 大家张嘴，张嘴。
5: 这。
6: 哦，玉碗，拿走。
1: 是，
6: 人赃俱全，带走。
4: 好，带走，走，
5: 好，
4: 走。
7: 还有两个呢，
6: 还有。
7: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
3: 哎呦，
7: 还没醒酒嘞。
6: 这两个贼呀。
7: 他们两个关平僧喝酒，想把平僧扔到井里去。平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呀、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德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德尼斯先生啊。
2: 是。
1: 我走了。
0: 哦。

0: 我们一路都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首富，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0: 你看看，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啊。
1: 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

0: 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

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

有道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
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

0: 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哎，这个
7: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

0: 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宿醉，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啊。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2: 谢皇上。

0: 何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回皇上，那14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着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0: 哦，是吗？
1: 是。
0: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1: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0: 是吗？
1: 是。
0: 哎，胡胜，
2: 奴才在。
0: 更衣，摆驾乾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1: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简·黄帝老爷训话。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献艺，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0: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人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儿，啊，很勤快。
4: 我是这个。
3: 哎，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的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笛子的小妞，哎，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5: The conductor, 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2: Thank you.
3: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拿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
5: And the violin.

0: 免了吧，
1: 谢皇上。
0: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 years。
0: 奏乐。

0: 爱卿，
1: 奴才在。
2: 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
1: 这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接着奏啊，这样热闹。
3: The emperor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1: 走，走。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旗24不同，直隶各省8旗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2: 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
1: 嗯，
2: 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于朕授坛，他仅输了半目啊。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呐。
1: 哦。
0: 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您别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办着啊。嗯，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
1: 嗯，
0: 哎，王爷，
1: 嗯，
0: 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皇上。
2: 你怎么了？
1: 拜见皇上。
2: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0: 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
2: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

0: 你呀、啊，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0: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天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0: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2: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和珅！
2: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
0: 退下，退下！
1: 我没打呼噜，
3: 王爷，
1: 你打呼噜，
3: 皇上让您退下。
1: 走。

0: 哎，老头今儿怎么跑得跟老兔子似的啊？
1: 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2: 走吧。
1: 哎，走。
3: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啊，哎呀，
4: 啊。小二，小二，小二，哎，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来来来，
5: 爹，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
5: 爹，
4: 哎，奶奶呀，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4: 小二啊，大事不好了！
5: 怎么了？
4: 皇上喜欢上你了。
5: 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5: 皇上还要守坛？
4: 坛，坛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5: 您答应了？
4: 我没打他的话茬。
5: 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
4: 我呀，我就装在那个嘴里呱唧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5: 爹，您真行。
4: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5: 我这儿就有茶。
4: 哼！
6: 请皇上伸龙足。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7: 每当虎皮劈巴掌，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
8: 大了，
7: 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8: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7: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8: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7: 就是

0: 告诉你，一样。去，滚！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
3: 正合适。

0: 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
1: 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嘛？
2: 锁进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
1: 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一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
2: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1: 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0: 吃了我的功名。
1: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
2: 哎呀，干什么？哎，师傅，
3: 班长，哎，诸位看，手弹选驸马，哎，你看啊，手弹选驸马，真不错。
0: 哎呦，
3: 来来，您起来，
0: 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呦，帮我一把。哎呦，
3: 使点劲！
0: 哎，哎呀，
3: 哎呦
0: ，哎，
3: 还行啊！
0: 哎呦，急死我了！哎呦，
3: 试试！
0: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3: 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利索。
0: 那
3: 您说是不是？
0: 穿小鞋委屈人呐，你看。
3: 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4: 哎，好了，过来，过来。
0: 有清静的地儿吗？
5: 楼上有，包您满意。哎，
0: 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6: 哎，
5: 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4: 哎，你看，哎，
7: 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儿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4: 买入箱吧，来，买入箱吧。

0: 二位进京赶考。
1: 你是？
0: 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2: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0: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2: 买什么呀？
0: 买考题呀。
2: 哦，
3: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4: 哎呦，二爷，
5: 到哪儿了？
6: 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0: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店子。
2: 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0: 酒保，
7: 有
0: 看相。
2: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5: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眼
2: 啊！
5: 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儿都不顶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啊，棋艺超群呐、啊。
7: 好，
5: 皇帝爷御笔，巾帼奇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报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3: 你呀、啊，又来胡说。
2: 九宝，
5: 有，
2: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3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1: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得不俗。
0: 小姐，您想与他对比吗？
1: 我倒要领教领教。
2: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3: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4: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3: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好，走。
5: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3: 不用。
5: 酒保，能否借斗笠用？
4: 啊，客官请便。
3: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1: 你是刘墉？
3: 正是。
1: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
3: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1: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3: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1: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3: 勒铺争节，
1: 持沙松盘。
3: 哥哥，在下佩服。
1: 刘公子，请。
6: 别急，一会儿慢慢地，一会儿地，一会儿地，没钱。

0: 急，着什么急？
1: 哎，不不不！
2: 去刘公子斗笠挂好。
3: 哎，不不，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这是为何？
4: 背后藏有玄机，请。

0: 未必是你招，几不厚必定受制。这个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哎，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胡说！啊，这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嘿嘿
3: 嘿，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4: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3: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3: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

0: 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1: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
2: 呀！好，请关注摆棋吧。嗯，
3: 哎，交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0: 是。我说主子，有种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3: 说吧。
0: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找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3: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
0: 那当然。想趴下，这
4: 二位请。
2: 按照这里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3: 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2: 先生请。

哎，啊啊啊！

0: 小姐，来，请您过去。
1: 哎，嗯，快点！
2: 什么可上不可上的？那位呀，是当今的万岁爷。
3: 啊！
2: 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
3: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2: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

0: 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

0: 根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2: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0: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袋。

0: 带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元，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道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郑州阴30到21度，新郑阴29到21度，安阳多云29到20度，濮阳阴转多云30到20度，鹤壁阴转多云30到19度，新乡阴转多云29到19度，焦作阴转多云29到19度，开封多云转阴30到21度，商丘阴29到20度，周口阴28到21度，西川阴27到21度，洛河阴27到21度，永城阴28到19度，巩义阴转多云28到20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23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6到21度，华县阴转多云29到19度，长垣阴转多云29到19度，邓州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固始小雨转多云25到21度，鹿邑阴28到20度，新蔡阴25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

0: 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力专业
1: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0: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22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2: 去年我们调水调沙的这个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6米的这个库容，那么就是给整个调水沙多了大概10亿方左右的这个调节流量。
1: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期间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门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

0: 立方米每秒，预计持续五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运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1: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2: 对，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3: 从今天到7月10号呢，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最佳的观瀑期了。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4: 今天河南省2026年中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到第二天，那么今天考试的科目为上午数学、物理，下午英语。今日科目全部考完之后，本年度河南中招考试正式落下帷幕。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所考皆如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招方面的信息。6月23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招办老师将在线拆解招生政策，盘点王牌专业等问题，考生们千万别错过。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您知道吗？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

0: 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迈上3亿。
1: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2: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臣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于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
3: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2: 起初他们只是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可没有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询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产品意外爆单了。
3: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2: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照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40度，机器直接罢工。
4: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2: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臣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都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他们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还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
5: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10万甚至上100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解决方案去帮助他处理。
2: 如今百臣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臣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6: 制造业如何长出服务新触角？咱们去新乡高新区看一看。
7: 这里是新乡高新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我旁边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
8: 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设备空转、能源浪费等问题往往后知后觉。如今，在信息化数控中心的帮助下，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让生产调度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
9: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通过这些数据，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8: 在新乡高新区另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慧电力运维平台，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依托这个融合了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 云平台，企业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了现在的主动运维。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8: 近年来，新乡高新区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搭建起研发加中式加孵化加场景加基金的全过程创新体系，布局各类创新平台368个，设立5支产业引导基金，总规模32亿元，让创新资源围着企业转。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6家，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创新形势点。今年5月，新乡高新区两业融合和服务赋能的创新实践入选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校发展典型案例。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为新乡乃至全省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校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更多高新力量。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3天，河南没有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那么在今天呢，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到了23号，南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周四在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么随着大范围降水的结束，河南的气温也将止跌回升了。大部分地区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逐渐升至30度左右，晴朗炎热的天气会再度登场。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你将看到。
8: 近日，我国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实现批量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正式迈入巨身智能新时代。该设备依托手眼脑一体化系统，检测精度达微米级，适配多行业精密质检。6月24号至7月23号，郑州市将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总奖金1000万元，分为50元、30元、20元3档，市民可通过云闪付或正好办上传发票实时出奖，发票核验完成7天后发放奖金，每期限传5张，还可自动参与对应定期开奖。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号截止，部分纳税人将收到补税提醒。税务部门提示，切勿轻信中介不实说辞，逾期不更正申报会持续产生滞纳金，还可能被稽查处罚。纳税人可通过个税 APP 核对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确认漏报后及时更正补缴。有疑问可拨打12366咨询。
6: 6月21号到22号，2026年河南省赛会节四季主题活动第二季“和美”

0: 北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商丘举行。
1: 此次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以舞动中原生生不息为主题，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等联合主办，河南省农业农村科技教育中心等携手承办，来自全省各地的20支村舞代表队分2个单元依次展演，展演内容分为乡村舞蹈项目舞出时代风和乡村传统体育项目舞出中原味。
2: 也愉悦身体了是吧，也表达了咱农民的这个喜悦的那个生活了。
1: 经过精彩的表演和激烈的角逐，郑州市代表队、商丘市梁园区代表队分获乡村传统体育和乡村舞蹈项目1等奖。
3: 这是第一次的村舞展示活动，那举办这次活动呢，主要是为了增强农民体质，丰富农民的体育文化生活，带领大家呢这个强身健体，坚持锻炼。
4: 村舞大赛把乡村振兴文化盛宴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通过农民主体参与，让村舞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引擎。
5: 6月21号，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系列演出在安阳市文体中心大剧院启幕。河南豫剧一团携《七品芝麻官》《白蛇传》两部经典传统豫剧登台，1300张门票早早售罄，戏迷热情高涨。
6: 今天来看演出的有我爸爸妈妈，还有叔叔伯伯，这些演员演的也很棒，他的氛围也很好，
7: 演出非常的棒，票价非常的亲民吧，让老百姓然后看得起。
5: 作为我省重点文化惠民品牌活动，中原文化大舞台持续送戏下乡、送戏入城，把精品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安阳展演将持续至6月29号，共计11场精品演出，涵盖豫剧、京剧、民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8: 戏迷朋友给人反馈的掌声啊，多么喜欢我们的豫剧，会派出来更好的剧目，奉献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0: 进入夏季，三门峡供电部门紧盯大棚用电需求，全程护航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1: 在陕州区张湾乡新桥村，60多座标准化蔬菜大棚连片分布，温控、灌溉、补光、通风全环节在稳定电力的保障下平稳运转。
9: 咱这些大棚，全靠这些智能设备。夏天现在温度高，一天都离不开电。供电所的师傅提前就帮我们检查好了线路和设备，有问题随叫随到。
1: 随着三门峡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电动农业大棚已经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针对这一变化，三门峡供电公司坚持跟着农情走，围着需求转，深入各农业种植基地、果蔬大棚合作社，开展全覆盖走访调研，精准掌握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难点诉求，建立起一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供电保障方案，为大棚生产筑牢电力根基。
10: 我们聚焦农业生产全流程的用电需求，从前期的电网优化到日常的安全巡检，再到丰收季的应急保障，就是要把服务做在前面，让农户用电更省心、更放心，用可靠电力护航特色农业发展，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收。
0: 这两天，豫南普降大到暴雨，在信阳固始县石灌河沙河铺乡至三河尖镇的河面上，上演了一幕水上追寻鸭群的紧张场面。
5: 6月19号夜间，由于上游雨量较大，淮河一级支流史灌河河水暴涨，信阳固始县沙河铺乡莲花村养殖户张新荣的3000多只鸭子被湍急的河流冲走。接到求助电话后，固始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紧急调集救援设备，第一时间现场驰援，
11: 出动了2辆救援车辆、6名队员、2艘橡皮艇。沿着石灌河上下游30公里连续搜索，陆续为农户找回了3000只鸭子。
5: 据养殖户介绍，这批鸭子已有120日龄，体重达6斤左右，还有20天将集中上市。此次突遇险情，稍有疏忽将面临重大损失。
12: 我的3000多只鸭子基本上都是全部找回来完，挽救我20多万块钱损失，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0: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5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13: 嗨，大家好， 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5周，6月15日到6月21日，全省

0: 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猪肉零售均价20.0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9%。鸡蛋零售均价为10.3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5%。蔬菜零售均价为5.2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水果零售均价为9.0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3.9%。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5%。粮食零售均价为5.21元每公斤，与前一周持平。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08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5周6月15日到6月21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涨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733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18元每升，与前一周持平。动力煤均价为662.7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化肥均价为2551.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水泥价格为267.4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4%。钢材均价为3683.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6%。
1: 夏季高温高湿，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有限空。
2: 它主要分为地下、地上、密闭设备三大类，常见的如化粪池、沼气池、下水道、地窖、深基坑、污水处理池等。第一，要识别出哪些属于有限空间。第二，作业前必须经过审批，严禁未经审批盲目作业的行为。第三，作业前必须先通风，再检测才能开始作业，同时禁止采用纯氧气体来通风换气。第四，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作业时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第五，作业过程同时要进行监测气体的变化，实时监测现场数据。第六，必须配备专人警示监护，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必须的应急装备。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新安，欣赏虚实交织、仙气漫溢的自然山水之美。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已于6月10号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添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联合广州医科大学等单位，成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线粒体胶囊移植技术。该技术将健康线粒体包裹在红细胞来源的囊泡中，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向细胞和组织的高效安全快递。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明明是夏天，花粉季已过，怎么过敏性鼻炎反而更严重了呢？初夏时节，医院门诊的诊室里，患者正向医生倾诉着自己的苦恼。
1: 我觉得就是早上起来鼻子有一点点痒，然后

0: 说话的声音有点感冒的感觉，眼睛也不舒服，从鼻子到前额到头顶那一块儿觉得疼，有一点感冒的症状，可是又不是感冒，不知道是咋回事。
1: 你描述的哈，有一些像过敏性鼻炎的表现，过敏性鼻炎一般来说就是晨起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鼻塞、鼻痒、流涕、喷嚏，这是它主要的四大症状。
2: 许多过敏性鼻炎患者以为花粉季一过鼻子就能消停，但是进入夏季，家家户户开始使用空调，恰恰是过敏性鼻炎的另一个高发窗口。
1: 室内室外的温差比较大一些，进房间要注意在门口适应一会儿。另外一个空调呢，在这个开之前把网上的灰尘给它清扫干净。自然界它这个空气是流通的，那粉尘呢灰尘呢也是在不断的运动着，随着空气的流通，空调上它每次开的时候可能都会吹出来一些不干净的一些颗粒呀、毛絮啊等等这些情况。
2: 针对过敏性鼻炎最核心的外治手段是针灸通窍，通鼻为标，通经治本，帮助恢复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
1: 三个穴位五针啊相结合来治，增强增强它的肺功能，肺开窍于鼻，那么它的肺功能增强了，它的鼻窍那同样都是一体的。我们中医讲是抗病能力，它抗病能力增强了，那么它就会减少它的复发，它减少了逐渐的就可以停止了。
2: 除了针灸治疗过敏性鼻炎，在家想要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也有小妙招。
1: 一般我们也可以用手点按一些穴位，一个是印堂穴，就是两眉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另外一个就是上迎香，是在鼻唇沟的近端，我们可以上下搓搓这个穴位也行。眼睛痒的话可以按揉太阳，一下一下的要起到作用。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按风池穴，它既可以治鼻病也可以治眼病。我们也可以点揉一下合谷穴，在手背第一第二掌骨之间，最少呢就是30到60下。
2: 一个普通的30岁女性啊，因为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一夜之间险些是命丧黄泉，病魔如巨兽肆虐，患者是岌岌可危，医生要如何才能挽救濒临失去生机的生命？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位来自山西的年轻女性，因为胃肠道疾病来到了河南中医一附院就诊，突然出现意识丧失，这情况十分的危急。
3: 急诊医生赶到现场以后，发现患者颈动脉搏动消失，出现叹气样的呼吸，心电图提示是一个室颤心率，所以对患者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心肺复苏抢救。大约5分钟以后，患者整个自主循环恢复，转运到 ICU 继续抢救治疗。
2: 医生们对患者进行了全面检查，这一检查呀，发现了更为危险的情况。患者存在严重代谢性酸中毒、高钾血症，血钾每升6.7毫摩尔。
3: 高钾血症是指血液中钾离子浓度过高的情况，血液中钾离子浓度过高会对我人体的心脏、肌肉以及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损害。
2: 为了查找呼吸心跳骤停的原因，医生反复询问患者的家属。
3: 我们询问患者父亲，患者父亲告诉我们，患者既往有一个长期肌无力、腹泻以及低钾血症的病史。那这次今天出现低钾血症的情况的时候，自行在药店又再次购买了聚氨酸钾颗粒，并且服用了4袋，而且患者在2周前诊断是一个中度抑郁的状态，这2周一直服用的有抗抑郁药物。那抗抑郁药物呢，有些也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综合这些病史，我们考虑患者是一个药物相关的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个心脏损害。
2: 这边关于发病原因刚刚有了线索，那边呢，患者的病情又开始迅速恶化了。
3: 那在检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患者的各种指标频繁的报危机值，并且出现了这种时速时颤的情况，病情在持续的恶化，出现了死亡三连征，也就是我们说的低体温，体温只有31.8度，严重的酸中毒以及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干预治疗。
4: 患者出现循环衰竭，四肢肌肉强直，然后持续的出现一个时颤的一个心率，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正在家属同意之后，我们快速给病人进行了 VA ECMO， 包括我们的机械通气以及我们的肠旁血液净化和灌流，然后这样呢，患者的各个脏器得到有效的支持。
2: 为了明确病因，

0: 由医院医务部组织心内科、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血液科、神经重症科、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等七八个学科的专家进行多学科的会诊，相继完善肠镜检查，进行腰穿、毒物检测等等，都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大家不禁发出了疑问，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1: 不管发生了什么，那我们患者的器官功能支持不能停，我们全体医护人员每天精细化管理患者的病情，持续呢向患者家属以及原来的就诊医生追问患者的病史和就诊经过，对我们的病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0: 在医院全科医护人员悉心治疗和护理下，患者各项指标呈好转的趋势，意识也逐渐清醒了。终于在第六天，患者风湿免疫相关抗肌炎抗体谱12项结果回视，抗 SAE-12 抗体阳性。这个发现啊，为病人的发病原因诊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 这询问他的一个情况，既往呢有一个皮肤的红疹，四肢远端的肌肉无力疼痛的情况，还有这种吞咽困难的情况。结合这些检查结果呢，我们考虑它是一个特发性炎性疾病，这种病呢通常会累积到这种心脏、消化道以及肾脏，这些抗抑郁药物以及这些甲颗粒，所以对病人造成了一个多系统的损害。
0: 至此，患者诊断终于明确了。后续经风湿免疫科会诊后，也开始了原发病的免疫治疗。
2: 那通过综合治疗呢，患者病情也逐渐稳定。经过8天的时间，患者逐渐意识转清，心脏功能也得到好转。
0: 8天后撤离了 ECMO 支持，当天也拔除了气管插管。患者父亲不禁感叹：“我女儿的命啊，总算是保住了。”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患者最终脱离了危险，开始逐渐康复。在整个过程中，医护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这次的诊治也成为了一次珍贵的医学经验。孩子想吃零食，按这个标准挑，首先呢要说明一个误区，零食并不等于垃圾食品。2020年颁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中指出，零食是指正餐以外用于补充或平衡营养的食品，儿童青少年的食物摄入要以正餐为主，零食不能代替正餐，但要做到营养健康。新鲜水果、奶类和坚果是平衡膳食的组成部分，也是应该优选的健康零食。这样的零食不光能填肚子，还能补钙、补蛋白质等，解馋还营养。如果孩子不爱吃，家长可以试试以下方法：一、让孩子参与制作，洗水果、摆盘子，让孩子参与其中的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二、加入创意，用模具把食物弄成简单好看的形状，如月牙、心形等，或者搭配鲜艳的颜色；三、引导尝试，把新零食和孩子喜欢的食物放在一起，让他们慢慢接受。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到王铁柱，
3: 到
2: 李青山，
4: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在闪亮，刻在云层的名字啊，化作银河静静流淌。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

0: 山。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小哥，
8: 哎，阿姨好，
7: 我记得你近视。
8: 对呀、啊，
7: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8: 不用啊。
7: 为啥呀？
8: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六娃，
1: 臣在。
0: 侠儿呢？
1: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0: 啊，喊他出来看朕下棋。
1: 这

0: 仙儿，
1: 爹，
0: 哎，仙儿，
1: 爹，
0: 哎呀，
1: 爹，您慢点
0: 儿，哎，仙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是胜是负都得，哎，杀头。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败了，得杀头。
1: 嗯。
0: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1: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敢留庸，你敢迎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置杀头。
1: 扎
2: 啊，
3: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0: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
1: 不杀！不杀！这样高兴，这高兴的人不讲，不杀！哎，
0: 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2: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点，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3: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
4: 回宫，
5: 扎，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这
1: 二点五八了，
0: 掉脑袋的帅。
2: 哦，好悬呐、啊，好悬呐、
3: 啊！这两米丢丢，
0: 这要把万岁爷动了怒，
3: 好家伙！
4: 刘公子，
0: 硬
5: 我呀！嗯，悬呐，好悬呐！
0: 哎，刘玄，
6: 你是个罗锅子！
5: 哎呦，
4: 哎，刘公子你，
6: 哎哎，你是个罗锅子！哎呀，
5: 晚辈等下
3: 怎么会脱困？
4: 爹，这怎么成啊？
1: 好，下人听我说，
7: 守坛则去，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啊。
1: 夏儿，刘公子，你呀、啊、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了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5: 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戏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嗯，
1: 好，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5: 好，一言为定，
1: 我绝不食言。请帖，
5: 谢王爷。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贡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5: 据说是考题。
1: 什么？
5: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1: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5: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关系重大。何爱卿，
1: 奴才在。
0: 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2: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3: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
4: 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
3: 不说这些了，静帝。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
4: 好吧。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3: 哎，静帝，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
4: 我不如刘兴，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
3: 哎，静帝，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十八番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视、弥封、授卷、供给、对读、卷录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都到齐了。
0: 好，劳罚众位了。

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神明共济。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哎，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啊？
0: 围门上锁，胶卷抬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0: 我的妈呀！
1: 第二题，哈哈。第三题，哎呦喂！
2: 教具，
3: 开门。

走走走，那边走。文章好坏姑且不论，难得一笔好字啊！抬起头来，让本官看看，啊！

0: 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呢、啊，还想及第做官？提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0: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快点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快走！走！滚吧你！哎呦！
0: 出了什么事了？
1: 嗯？
0: 走！等等，跟我来！
1: 哎呦！
0: 栽赶就要杀你的头！
1: 哼！
0: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1: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0: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呐。
1: 我一定要抱着一箭之仇。
0: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1: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罗锅，我心不罗锅。
2: 外边马备好了。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哎，这马呀，我要一天不骑，我这屁股就痒痒。这两样东西，我连做梦都想啊！啊，哈哈哈哈哈！婶儿。 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就来。哎，嗯，反正还有。哈哈哈哈。

0: 哎呦，哎，哎，哎呦，哎呀，
1: 哎呦，爹，
2: 好一个假小子！
1: 爹，我今儿陪您骑马。
2: 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看榜是真。嗯，
3: 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4: 恭喜啊！
1: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2: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你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1: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2: 嘿嘿，我呀给他相过面了，必中无疑。
5: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6: 哎，果不其然呐，
5: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7: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
2: 爹去找人问问，咱们走。
5: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6: 哎，刘兄，上次下棋呀，李平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5: 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6: 啊！啊，刘兄，使不得呀！
8: 王爷，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2: 好，麻烦你了。
8: 哎，
2: 好，你快进去。哎，
1: 皇上去贡院了。
8: 哦，
1: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8: 哎呀，你可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
2: 小二，上马！
1: 哎，
2: 驾！
9: 这回不愿意，不容易。

0: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1: 榜眼卖完了，
0: 探花卖完了，
2: 卖完了。
3: 看看定无国家局势重地，来人！马上给我缉拿归案！
4: 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5: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4: 冤枉！
5: 仗着不
4: 冤枉啊！
5: 老实点儿。
6: 皇上，您坐下说吧。
3: 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6: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圣地，理当问斩。
4: 我冤呐！冤枉啊！
3: 不惧成恨，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4: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7: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5: 对，
7: 该斩。
3: 朕问你们了吗？
6: 是。
3: 刘墉，你说。
4: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万2之巨呀。
5: 那帖里是什么？
4: 草民断言。是考题。
5: 什么？
3: 难道
5: 会有这样的丑事？
0: 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8: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0: 呈上来。
9: 张

0: 考官，臣在，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来人，
1: 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2: 皇上饶命！
0: 皇上饶命！走，
1: 刘墉。
3: 草民在，
1: 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4: 谢皇上恩典。
1: 和珅，
5: 是吧？
1: 摆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6: 遵旨。
5: 起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于自浩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题。
1: 学生听着了。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征雁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征雁，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3: 这征雁是出征的征，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3: 蠢蛋！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2: 好，好啊！来人，
3: 扎，
2: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4: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2: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0: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4: 哎呀，叩见皇上，叩见皇上！
2: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4: 学生正是那黄子号的考生。皇，
2: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师，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5: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上题来。
2: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4: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还不解吧。
6: 正月里来正月中，
4: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

0: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1: 炸！给我拉下去，先赏他50大板。炸！哎呀，
2: 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0: 还有一个，弟子号，弟子号考生。 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3: 起驾。

0: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
1: 是你先打我，
2: 老爷。
1: 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格调耳朵像个西瓜。嘿，骂得还挺顺口啊。哎，
3: 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道士，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1: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3: 大白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1: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够不着。对呀，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3: 我没欠你十两银子，
1: 老爷，
3: 我从来没欠你十两银子，
1: 欠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我银子，
3: 我把话说清楚，对不对？
1: 银子，老爷做主啊，
3: 我欠你十两银子，
4: 是为了银子呀。
3: 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这什么？垃圾重达40大板。
5: 慢。
3: 弟子和考生还在，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5: 啊，哎呦，遵旨。
3: 哎呦，哎呦。 哎呦，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柱子上试试。哎呦，
4: 衙役，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40大板。
5: 哎呦，哎呦。

0: 你、啊，
1: 哎呦，
0: 你，
2: 皇城有旨。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3: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
4: 没出息。
5: 这是孩子，这是给我跪，这真的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孩子，这是

0: 哎，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
0: 嗯，
1: 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倦。

0: 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1: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0: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1: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1: 哎，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0: 啊，十两纹银。
1: 什么？切，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0: 哎，我这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1: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0: 好好。四两就四两，
1: 鞋票破靴一双。
0: 哎，我这是新靴啊。
1: 破靴一双，穿脚乱帮银三两。
0: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1: 当不当吧您的，要不然一会儿改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2: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哎，
0: 哎，公公，
1: 怎么回来了？
0: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1: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1: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3: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0: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0: 哦，那何为摸玉呢？
1: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0: 简直是下流之极。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来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1: 对，
0: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3: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4: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

0: 子，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拍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

0: 挡，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1: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帆布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4: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5: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道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自己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哎呦，
7: 痛啊！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设法转告银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1: 啊、
2: 哦！哎，你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2: 好吧。
4: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5: 小姐，这墨玉，小姐，你看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
4: 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5: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0: 试，
1: 别说考试换了，
2: 再听说这个。
3: 哎呦，这是考试
0: 院，真的是
1: 没事。考
4: 呀，这他也来的够早的。
1: 哦，那是挺难的，
2: 小生活
0: 就是就是就是，还不让带纸啊？
4: 什么？我正考虑我怎么上去。
0: 哎
4: 呦，是。
0: 站好，站好，站好！
5: 往后退，往后退，
0: 往后退！
4: 不让进啊！
0: 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片纸之字进入考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4: 走，走，走，走，
0: 走，
4: 走，走，走，走，走。
6: 刘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7: 好，马到成功。
8: 奴才参见皇上。
9: 什么事儿？
10: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禀告皇上，3000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9: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了。
11: 扎，
9: 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
11: 扎，
9: 还有事吗？
10: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狐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9: 是吗？
11: 奴才这就去办。
9: 好，去吧。

0: 站住，走，
1: 过来。
0: 这是什么？你又是聋了？没听见啊？
2: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回去！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2: 哎，这简直是……
0: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2: 不是纸，这是当票。
3: 哎呀，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
2: 掉脑袋？这简直……
0: 带走，
2: 这只是当票。
0: 走，走，走，
2: 哎，
0: 走，走，
2: 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0: 走，走，
2: 放开我！
0: 走，走，走，
4: 六百。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哼。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留牌。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了白。

去吧。发卷子，哎，点点。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发卷子了。

0: 你笑什么？
1: 你在怎么回事啊？你笑什么？哎呀，你没事。
0: 笑什么？笑什么？
2: 是呀，不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哈、啊。头一次到你来，我这知道这么多的规矩，可不是吗？秘书呀，你早就跟我说过了，是
0: 不是？上过来，看看钱呢。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还笑呢？
0: 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等着。
2: 就是啊，哎，该到谁了？出来了，走吧。怎么回事？就是到底什么事
0: 情？胡公公
3: 啊，
0: 那个银壶不能摸，一摸就笑。
3: 有这种事儿？
0: 嗯，
3: 我还以为高兴呢。
0: 不像是。
3: 哎，小六子，找去，请太医来。
4: 哎。
5: 能否当我一试？
0: 可以。
5: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
3: 嗯，
5: 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
3: 哦，
5: 这叫机理不调啊。哎哎哎，
3: 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5: 哦，好好好。这是
3: 什么病啊？哎，太医请。
5: 好好好。
3: 哎，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了啊？
5: 是啊，
3: 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5: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3: 撂牌子，
0: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0: 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
1: 哎呀，

0: 好！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呀、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这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在此。

0: 此事举，才得此人才呀！好，
1: 哎呀，来看，来看，
0: 你看，有他，
2: 有他，
1: 哎，你看，
0: 山东刘墉，
1: 就是啊，
2: 刘公子，状元郎，
3: 你瞧人家，这回咱
0: 们，哎呀，小二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
2: 还喝呀？
0: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2: 反正你犯了愁要喝，高兴了要喝，总之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4: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2: 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呀，
2: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0: 又有什么规矩啊？
2: 爹。
0: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2: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0: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2: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哎，您怎么又喝了？
0: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2: 他怎么一点都不漏啊？
0: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这儿，这儿，这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5: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0: 佳儿，你看。
6: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7: 是啊，
6: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7: 是啊。
5: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6: 新科状元，上马呀！
8: 哎。
9: 真漂
0: 亮，
9: 礼仪啊，
0: 真是。好，小儿，小雅，爹没看错吧？
2: 嗯。
0: 啊？
2: 第一名
0: 嘛，就是行，
10: 是吧？这是有奖。哎
11: 呀，开玩笑！
10: 哦，这上马石搬的太了不起啊！
11: 哎呦，
10: 哎，哥哥，
2: 爹，你还笑呢？

0: 哦，小姐，献丑了。
1: 来，来吧，
2: 这小伙子真棒，
1: 来呀。
0: 谢谢小姐。这样，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捐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金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巫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才，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0: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2: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1: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2: 哼，对得好。平身，
1: 谢皇上。
4: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5: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0: 宣他上殿。
5: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6: 俄鲁使者上殿。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
0: 何大人，何大人，
2: 我先出去，没有关系的。
3: 十元，
4: 不行不行，您得，
3: 你别开这个玩笑，
0: 李翻院，
5: 本部翻译大员只有两人识额尔鲁文，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6: 岂有此理？
7: 启奏万岁，臣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6: 好、哦，
8: 快快前来。
7: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6: 猖狂小邦，猖狂！
8: 庄亚卿，何策应敌？
9: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0: 刘墉
7: 在。
0: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7: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文用
1: 在，
0: 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
2: 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额尔鲁藩王，自古石卵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有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你邦必流血千里，望尔三思。
0: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额尔鲁语。
2: 遵旨。

0: 旗子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

0: 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1: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2: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1: 皇上，
3: 何大人，
4: 何大人，
3: 何大人，
4: 何大人，
3: 啊，
4: 你可来吧，何大人，哎呀，
5: 礼部侍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1: 哎，皇上，啊，
6: 尊旨。
4: 好，何大人，来来来来，对
7: ，请吧。
8: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3: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正活呢，啊，使劲儿，
4: 你看，哎呦，使点劲儿呀！
1: 来，
5: 啊，去吧，
1: 这。
0: 来
3: 你还会再说呢。

0: 从小就是我就是这个哥们儿啊。
1: 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2: 胡公公
1: 在，
2: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3: 扎。
4: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4: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1: 刘墉谢主隆恩。

0: 哎呦，
1: 谢皇上！

0: 刘墉，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1: 走，
2: 再走，
1: 来，
3: 好看。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三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出巡江南，体察民情吏治。15日驻跸江宁，各官勤俭办理，无需繁华铺张，按例接驾，并着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哎呦，
2: 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4: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5: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龙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对得起圣上？岂不是

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封会。

0: 你能干什么呀？
1: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2: 老爷，刘墉觐见。
0: 让他进来吧。
2: 是，有请刘大人。
3: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0: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妓馆全查封了。
1: 什么？
3: 怎么了，大人？
1: 大人，大人，
4: 辫子，
1: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
3: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1: 好，
3: 谢大人。
1: 办得好。
3: 谢大人夸奖。
1: 下去。
3: 是。
1: 嘿，怎么搞的你？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2: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

0: 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

0: 多的。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哎
1: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30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

0: 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反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

0: 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小哥，
5: 哎，阿姨好，
4: 我记得你近视。
5: 对呀。
4: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5: 不用啊。
4: 为啥呀？
5: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

0: 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怎么搞的你？哎呀，
1: 请进。哦，这是我们家夫人。
0: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1: 多谢您了。嗯，那酒放这儿吧。
0: 不不不，抬进去抬进去。
2: 这是什么姓名啊？
3: 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2: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3: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4: 您请。
5: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0: 清茶。
5: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6: 对。对对，
5: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
6: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5: 什么？
0: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5: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0: 多谢何大人。
5: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
6: 是。
5: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6: 对啊，对，
5: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
6: 是。
5: 那么何以解闷儿啊？风花雪月。
6: 对，说得对。
0: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5: 是的，
6: 是的。
5: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6: 啊。对，
5: 我想此次接驾之事理应办的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
0: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5: 好说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

0: 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1: 百遮法？
2: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
1: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嗯，
2: 对
3: 高，实在是高。
4: 谢谢大人夸奖。
2: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0: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啊！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啊！
1: 感谢何大人点拨，
2: 谢大人，
1: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啊，
1: 万斯
5: 在，
1: 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2: 卑职遵命。
6: 李公子。
7: 啊，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
6: 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
7: 妈妈在吗？
6: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7: 走。
6: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
8: 李公子。
7: 银红姑娘，
8: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7: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啊，来，想想办法。啊，
8: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7: 真的？
8: 是她亲口说的。
7: 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8: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7: 这
8: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7: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
8: 别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9: 落轿。
10: 张成啊。
9: 哎，老爷，
10: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9: 打听到了。
10: 哪儿啊？
9: 布衣巷。
10: 布衣巷。
9: 哎，
10: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9: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1: 哟，
11: 这怎么了？
1: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11: 那怎么办？
1: 赶紧回去吧。
11: 对，

0: 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区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呦，夫人您也醉了。
0: 嗯，还不赶紧打开。
1: 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0: 客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1: 什么呀？
0: 这是面罩，让他戴上。
1: 给你一个。
2: 怎么酸溜溜的呀？
3: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
2: 果然好多了，多谢。
3: 小人告辞，小人走。
2: 不送了，不送了。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4: 都看看啊，400两啊，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5: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4: 我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5: 我是江宁贡生李靖，京城秋市落地，赋闲在家。
4: 你懂佛典吗？
5: 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4: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5: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4: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
5: 哦，
4: 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5: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4: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哎呀，
6: 真是
5: 好。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4: 看见没有啊？那儿。
5: 哦，这使不得、
4: 哎。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5: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4: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5: 果真如此？
4: 当然如此。
5: 真是文银400两。
4: 400两，一子儿不少。
5: 好，大师傅，你问吧。师傅，请问吧。
7: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八道，何为八道？
5: 八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八道也。
7: 何为十戒？
5: 十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食食，不恤金银财宝。
7: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4: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5: 是大人。
4: 好，备水备刀。
8: 打听到了。
9: 打听到了。
8: 打听到了。
9: 在哪儿？
8: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
9: 好。好嘞，张成啊，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8: 老爷，您快点啊。
9: 好嘞。

0: 老婆婆，这里是布衣巷吗？
1: 是布衣巷，没错呀。
0: 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
1: 能，那里边就是嘛。
0: 哦，这里呀、啊。
1: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0: 哦，好，谢谢了，谢谢老婆婆了。上锁了。哦，白跑了，白跑了。哦，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佛陀啊，佛陀在心中啊。

0: 停轿。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哎，
1: 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知了，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呀。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哎，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呢？哎呦，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
0: 哦，
2: 你知道吗？当初康熙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半驾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0: 哦，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2: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0: 没醉。好，
2: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0: 夫人呐，走。

0: 哎，夫人呐，夫人呐，慢点，慢点，
1: 把这个带上。
0: 好好好，
1: 刚才我就没带。
0: 好，我带，我带，我带。
1: 带上。啊，
0: 我带你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扶着我。哎，我带，我带给你看。
2: 嗯，带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1: 去你的！
2: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1: 没有，
2: 肯定醉了。
1: 没醉，真的没醉。
2: 没醉啊？
1: 不信，我给你背那个《爱莲记》。
2: 嗯，不用背《爱莲记》，不用背《爱莲记》，我知道你会背《爱莲记》。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1: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2: 哎呀，哪里呀？嗯，
1: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满脸的不高兴。
2: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1: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故而烦恼。是不是
2: 夫人呢？
1: 是不是
2: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
1: 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
2: 我是想抓呀，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
1: 这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去。
2: 哎呦，夫人，
1: 我把妓院给他们砸了，
2: 夫人，
1: 看他们把我这个格格怎么样？
2: 夫人，你醉了。
1: 我没醉。
2: 夫人呐，哎呦，
1: 我去。
2: 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哎，夫人。
3: 老爷，老爷，老爷！
2: 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会点规矩。
3: 是，
2: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
3: 哎，
2: 知道吗？
3: 知道。
2: 什么事儿？你赶紧换衣服啊！换衣裳干嘛？
3: 哎，不是说好了吗？
2: 说好什么了？
3: 插窑子去啊！
2: 哎，张成啊，带脏字儿。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查房。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
3: 老爷，快换衣服，咱们便服查房去啊。
2: 好，前面带路。
3: 哎。
1: 好啊，你刘罗锅，来人呐！来人呐！哎，夫人，被叫去绣花楼。去绣花楼？好啊，你胆敢到绣花楼去诉娼？
4: 谁呀？
1: 哎，夫人，夫人。
5: 哟，两位在这儿了。
6: 哎呦，刘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忙着，忙着。
6: 哎，
5: 回见了您呢。
6: 哎，回见，回见，
5: 回见。
4: 妈妈，妈妈，有新客来了。
7: 哟，二位老爷是绣马褂还是绣袍服啊？
8: 都不绣，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
7: 哟，老爷，我们这儿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啊，怎么能陪客人喝茶呢？
8: 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 你给帮帮忙嘛。
7: 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皇上难寻，如今官府管得严，不得不小心才是啊。
8: 是是是是是，
7: 你等着啊。
1: 荷花儿，快向我
8: 宾客。看我不找你算账。
1: 来啦。
7: 二位老爷，你们这是？
8: 妈妈，我们老爷他哑巴。哎，
7: 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8: 不不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
7: 莫非他又学了新话？
9: 哟，是哪位老爷呀？
8: 喂。老爷，
9: 老爷，
10: 银红，你以后就不要再借客了。400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4: 李公子，我怕。
10: 怕什么？
4: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11: 跟我来，
8: 放下我！
11: 混蛋！
12: 这儿，过来跟我来。银红，银红
4: 啊！
12: 银红，妈妈叫你接客。
4: 荷花，我这已经有客了。
10: 刘兄，刘兄。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是李靖啊，
14: 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10: 刘兄，
14: 你跑到这儿来了，你真是有辱斯文呐！
10: 看什么？走，刘兄，一言难尽呐！你看看他。还认识吗？
14: 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
10: 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14: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
10: 你再好好想想。
14: 楼上那位？
10: 对呀。
14: 贤弟艳福不浅呐。
15: 来人呐，把老鸨给我拿下。
16: 扎
15: 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墉，张成，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
17: 是，
15: 尔等在此等候。
9: 冤枉！
15: 走，走。

0: 巡捕大人。
1: 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巡捕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居。

0: 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1: 有什么冤枉啊？
0: 大人
1: 如实讲来，本官为你做主。
0: 哦，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呢、啊。
2: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淫即盗吗？
2: 巡捕大人呐、啊，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非淫即盗之嫌吗？
1: 大胆。
2: 嗯，卑职不敢。
1: 圣上即日铸币，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2: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1: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还不赶快退下。
2: 是，
1: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2: 卑职告辞了。走。
3: 走。
0: 拿着，一人一根，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4: 是夫人。夫人，老爷的官轿已经来了。
0: 快去吧。走。

0: 我也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宿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这儿，我是你爹。
0: 爹，是你？

0: 龙鸾历就华西，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会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青雀一条龙，
2: 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2: 炸！
0: 金龙行天河，丝声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2: 住嘴！发配伊犁。
0: 发配？你说谁？
2: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守无疆兮，万岁守无疆兮，
2: 起轿。

0: 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亲临县试。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
1: 他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2: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吉林县试，敢请出牌呀！
3: 起条，
2: 好牌，好牌，这么好的牌。
4: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今天何大人手气壮，
2: 抓牌，白板。
5: 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2: 是啊，
5: 快吃吧。
2: 四姑娘，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3: 给您7万吧。嗯，疯了！何大人，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
4: 哼，3番5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6: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2: 是。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靠谱的。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8: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9: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0: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8: 这一局他是主角。
11: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2: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图原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

要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让您吃得

0: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
1: 哼，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2: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1: 是，进来吧。
3: 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3: 哎呀，兄弟，拿着拿着拿着，多费心啊！
0: 好吧。
3: 哎，好。大人，大人，麒麟呢？大人，哎呦！大人，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大人，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麒麟！嗯，
4: 他说什么？
3: 麒麟？
4: 什么？
3: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显世，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呢，大人！
1: 麒麟显世啊，何大人！何大人！
4: 你再说一遍，
3: 千载少有的祥瑞呀，大人！
1: 麒麟显世啊，何大人！
3: 是啊，是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3: 麒麟啊，
1: 赶快奏明圣上！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诸位爱卿平身，
5: 谢万岁。
7: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
6: 哦，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实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邀功喽。
8: 啊，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
6: 哦，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9: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8: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10: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
11: 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12: 嗯，麒麟有几条腿？
6: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
8: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6: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8: 遵旨。

0: 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呢？啊！
1: 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哎，
0: 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2: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
3: 哎，
1: 老爷，他在床上睡觉呢。
0: 在床上？
1: 是老爷。
0: 睡觉呢？
1: 是老爷。
0: 哎，他还挺乖啊。
1: 是老爷。
0: 哎，你们也挺乖啊。
1: 是啊。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4: 哎，老爷，麒麟到了。
0: 哎，这就是祥瑞麒麟？
1: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哦。啊。
0: 嗯，咋这么小啊？
1: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啊！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0: 哦，这麒麟降世乃是百年罕见呐。
1: 哎，是是。
0: 这麒麟又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1: 是老爷，
0: 来来来来来来。
5: 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6: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13章，请龙目御览。

0: 收下。所以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1: 啊。皇上圣明啊，
2: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3: 启奏万岁、啊、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啊，
1: 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啊？
3: 嗯，臣不敢。
4: 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这麒麟现世。
2: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集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
0: 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4: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0: 爱卿所言有理啊。刘墉，
3: 臣在。
0: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3: 臣遵旨。

0: 有了有了。哎，圣上需斋戒沐浴燃香跪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祝文，而后。
1: 大人呐，大人呐，大人，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2: 是啊。
0: 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1: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0: 对，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1: 哎呀，我说大人呐、啊，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3: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看。
4: 啊，巡抚大人，
5: 麒麟迎到了
4: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5: 哦，好，我去看看。哎，
4: 他正在睡觉。哦，
5: 吴贤令，哎，把麒麟就交给我吧。嗯，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哎，
4: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5: 胡说。
4: 起轿起轿起轿，这这走走走走。我
6: 这起轿
5: 岂有此理。
3: 你这混蛋，
5: 气死我了。
3: 小
5: 你这个混蛋。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他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7: 追追追追追。
5: 哎，这
4: 徐福大人，你干什么呀？你
5: 麒麟就交出来吧。
4: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行不行不行。
7: 这
4: 这是我的，
7: 哪有我的，
4: 给你们呀，谁也不能给，这是我的，我的。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
5: 就
4: 拿来。你给我，给我。
5: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8: 众位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9: 是啊。

0: 祥瑞麒麟。
1: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
0: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卑职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并又出洞，在洞内缠住。
2: 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3: 是啊。
2: 别说了。
3: 听雪
2: 不说了。
3: 老糊涂又喝醉了。
2: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4: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这祥瑞献朝啊。
3: 哦，祥瑞献朝。
1: 圣上
5: 是啊。
1: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世，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6: 皇上万岁！
7: 万岁！万岁！万岁！
8: 万
7: 万岁！
8: 万万岁！万万岁！
9: 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众爱卿平身，爱卿平身
4: 啊。谢
10: 谢皇上。
9: 朕卓尔等赋诗以咏其事。
4: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11: 对，
1: 是不敢献丑。
9: 刘爱卿啊，
12: 臣在。
9: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12: 臣遵旨。
9: 祥云出优秀，
6: 好诗。
9: 刘爱卿如何？
6: 好。
9: 金光射斗牛，
6: 妙。
9: 麒麟朝天子，
6: 好，
13: 千古绝唱，
14: 千古绝唱，
9: 千古石罕告，
6: 好极了。
8: 皇上，皇上，那麒麟他跑了。
1: 什么？
15: 跑了？
8: 对呀，
1: 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15: 快追！
16: 青年，
17: 小麒麟呐，
18: 站住，小麒麟，站住，别在这
16: 儿呢，快点，快点，
18: 让
16: 麒麟，
18: 别在这儿呢，
16: 快点，快
18: 点，
1: 跑那儿去了，
16: 那边去，
1: 往这儿来。
16: 往这边来，
1: 他把假山顶上去了。

0: 麒麟虽小，上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啊，他是要飞了啊！是啊，皇上，啊嘿啊嘿，
1: 我要抓了，
2: 别抓了，
3: 别抓了，
0: 不用抓了，不用了。
3: 麒麟既要飞，就让他飞吧。
0: 皇上圣明啊！
4: 下来吧，下来吧，
5: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飞吧。哎哎。

0: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鸣叫，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麒麟是这等鸣叫法？啊，皇上，麒麟千年一现，鸣叫更属罕见。
1: 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鸣叫，他怎么会汪汪汪？这有点像那个……爱顺，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何爱卿啊，朕就把它赐予你，领回家中。
2: 好生供养吧，
3: 奴才不敢呐，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
2: 还不领旨谢恩？
3: 奴才领旨谢恩。
2: 传镇江县令，
3: 扎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2: 参见万岁！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3: 扎！
2: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1: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刘墉，臣
4: 在。你也敢戏弄朕？微臣不敢。
1: 哼。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4: 遵旨。这个麒麟是条狗。
1: 大的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玉皇传旨下神州，现得朝中福地义，游遍天宫，官服渠。好你个刘墉啊！既然 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与朕禀报啊？
4: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1: 啊！你不妨说来。
4: 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

0: 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1: 啊啊！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齐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2: 皇上圣明。
1: 啊，诸位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老贼，
1: 嗯，
0: 你看，
1: 胡生，
0: 奴才在。
1: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0: 万岁爷，
1: 嗯，
0: 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哦，嗯，哎，你看。那有一条船
0: 啊，是
1: 歌声如此美妙啊。
0: 圣上
1: 啊，
0: 哎呀，别叫圣上，

0: 二位，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呐、啊。
2: 这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哦。
3: 严红，他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0: 走。
3: 哎，快点儿。

0: 皇上。
1: 爱卿有事吗？
0: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
0: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0: 这钱呢，全在这儿。
1: 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0: 对，
1: 啊，太好了。
2: 哎呦，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0: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1: 哎呀。
0: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摆正。

0: 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
1: 真能这样吗？
0: 那当然了。
2: 谁在屋里呀？
1: 妈妈来了。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
1: 妈妈请坐。
3: 人家石公子想见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0: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
3: 这可是400两银子。
0: 400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曲天平睡准好了。
3: 哼，不行。
1: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
3: 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0: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3: 哎，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

0: 起玩。
1: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夏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呢，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驾的事儿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
2: 这皇上的旨意呀，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
3: 哦。
2: 明天让您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说，
2: 你要不谁都愿意，
1: 你就别喝了好不好？
2: 妈，
1: 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

0: 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1: 李郎不是已经把输赢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0: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事颇有些来头大。
1: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0: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1: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0: 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1: 那可就一次。
0: 好好好，就一次。
2: 有这儿没错。老爷请进去吧，走。
3: 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4: 正是。
3: 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瞅你
4: 说话
3: 干什么呀？
5: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3: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
4: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3: 你怎么不早说呀？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4: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呢云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3: 这云红姑娘嘛，
4: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我妈妈成全。
3: 好说好说好说。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大爷，
4: 老爷，请
3: 请。
6: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
7: 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横空啊。
6: 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8: 姑娘，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6: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8: 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
6: 好吧。
8: 多谢姑娘。
6: 老爷，可是最后一曲了。
8: 多谢姑娘。
9: 大哥，大哥，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走，
10: 他们在绣楼。
9: 走走走
10: 走
9: 走。

0: 走，司令家，出来！
1: 出来！少废话！你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
0: 这是去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给我滚开！你是造反的！
2: 混账东西！
0: 他竟敢找死！
1: 上！混账东西！打死你！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那是找死！嘿，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3: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0: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1: 大胆！
0: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
1: 哎呀，还不快滚！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

0: 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 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

0: 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8: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8: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天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

0: 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8: 一场戏，一条命。
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7: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戏一人，赌一局。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3: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

0: 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小哥，
9: 哎，阿姨好，
8: 我记得你近视。
9: 对呀。
8: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9: 不用啊。
8: 为啥呀？
9: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0: 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市里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还不快滚！哎他妈的！你敢打我啊！哎呀！快给我滚蛋！哎呀！哎呀！长，这摔死人了吧？太坏了！出人命了！
1: 凶手呢？楼上呢？上！上！你别走！上！哎！你们！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你别走！上！哎！你是！哎！
2: 干什么你们？哎！就是他！就是他！
3: 是你吗？啊！
1: 给我拿下！
3: 快走！干什么你们？快走！
1: 干什么？
3: 给我废了个破皮回来！
1: 哎！你们！你走啊！
3: 你们干什么？
1: 不能不能不能！
3: 走！
1: 带走！躲开！说你！让开！好好走！走！快走！
0: 你好好走啊！这干都，燕儿，燕儿，哎呀，燕儿，哎呀，怎么让我给看见了？爹，怎么了？这可是燕儿，哎，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了。看见什么了？爹，
1: 这是不是不长了？这
0: 怎么了，爹？
1: 快把张成给我叫来！
0: 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1: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0: 没有啊。
1: 你找他干嘛？
3: 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1: 你禀报什么？刘大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0: 爹，
1: 我怎么了？张成啊，张成啊，我怎么了？你知道啊？
3: 你撞着那两命犯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我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3: 天儿啊，我的香儿啊，
0: 怎么了，爹？
3: 他可闯下了大祸了！
1: 我怎么了我？
3: 岳章大人，您来了。张成，快，快，快，快去订口棺材！哎呀，
1: 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订棺材干嘛呀？是。
3: 张成啊，嗯，你叫那棺材铺掌柜的，嗯，叫那掌柜的。 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1: 挖凹槽干嘛？
3: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

0: 阿姨哥，老巢啊！
1: 啊，
0: 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2: 哎呀，您又喝多了，真是的！
0: 哎呦，
1: 说我呢，老爷子。
0: 啊，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好吧，这样，张成啊，
1: 哎，
0: 你呀、啊，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1: 张成，过来过来，哎，过来。
3: 爹，爹，
4: 来来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
0: 哎呀，
4: 啊，没事，没事。
0: 张成，
5: 哎，
0: 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1: 哎，快去，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5: 哎，是，
1: 快去，
5: 我就去了。
1: 哎，
5: 是。
4: 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0: 好，贤婿啊，我是你的。
4: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0: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3: 谁呀？
0: 哎呀，
3: 什么人呢？
0: 哎呀，
3: 是什么人呢？
4: 不就是罪犯吗？
0: 死罪。死罪无疑了！
3: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4: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3: 爹，
0: 你赶紧快去看看！
3: 哎，快去快去，快去看看！
4: 好，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看看。
0: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2: 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出啊，
1: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2: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啊？
1: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哼，
2: 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哼，都是你，
0: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奴才以为。
0: 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递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住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2: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皇上声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嗯。

0: 行了行了行行。还是王爷说的对，快快快快快快进，给我订个棺材呗！
1: 老爷，当真要订啊？
0: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嘞，好装我这个宝贝呀！
1: 张成，
0: 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2: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0: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3: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0: 是，
3: 皇上岂能饶过你？
0: 是。
3: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0: 我去找人偷把皇上给放了。
3: 哎呀，这也不行。你想想，你无端把皇上给放了，非但不念你好，反而认为你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竟连杀人命犯问也不问，便开牢放人了。
0: 这见不得，这赢不得，我这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3: 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4: 如何？
5: 伯爷，咱们爷儿俩再喝一杯。
0: 哎，好。
5: 哎，你不敬我一盅？
0: 哦，对，我敬老太太，老太上一杯，敬老太上。我敬殿上大人一杯。我敬殿上大人一杯，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院长。

0: 咱们还得先想想办法。
1: 是，想想办法。
2: 有了。
3: 哎，
0: 好。
3: 站长，拿笔来。
0: 是嘞。

0: 都是
1: 哈哈哈哈哈！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3: 大兄外，
4: 大兄。

0: 敢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
0: 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2: 你敢？你
1: 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1: 哎呀，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0: 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1: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申，
0: 和申。
1: 哎，对对对，
0: 哎呀，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1: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1: 那是圣
0: 圣什么？
1: 圣圣权有，
0: 圣权有，带圣权有。
3: 圣权有，
2: 走走走，跪跪
1: 跪！混蛋！
0: 圣权有，你可知罪？圣权有，本府问你话呢。
1: 皇上，圣权有就是您呐。
4: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1: 对，
0: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
0: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4: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哎，
0: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心忧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一歌妓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5: 有
0: 大刑伺候！
5: 是。哎，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0: 哎，张成，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5: 是谁？
0: 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5: 快！
1: 不能！
5: 站住！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狗犊子！何爱卿，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呀。
2: 那
1: 只好。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哦，这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2: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1: 皇上，朕现在堂上无人，不如趁早溜走。怎么个溜法？皇上放心，奴才最善于此道。皇上命厚着。 小兄弟辛苦了，
2: 都是你们找的事儿。
1: 快点，快点，快点，有点小意思。
2: 去，收下了，收下了，没你的事儿啊。
1: 放我们一马啊！
2: 放你？
1: 对，
2: 我这个没了。
1: 你看看，哎，啊、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2: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帮你们走，行。
1: 哎，好好好。
2: 哎，回来了。你得把我捆起来。
1: 为什么？
2: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
1: 哎呀，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你快点啊！好上，好，好，快点，快跑上！
6: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
7: 我都不知道
6: 是怎么走回来的。
8: 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9: 啊！
8: 别再哆嗦了。
9: 哎，别别，慢点慢点。哎呀，瞧一下，
10: 大人啊啊！大人，皇上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
6: 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嗯，这下好了。
8: 张成，
10: 哎，
8: 带上几个人
10: 啊，
8: 去追一追，啊，
6: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岳长大人您饶了我吧，岳长大人饶了我。
9: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啊、
6: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10: 放心。

0: 皇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
1: 是我

0: 刘墉。
1: 哦，是巡抚大人呐。
0: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1: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0: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1: 大人呐，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0: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1: 是。
0: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1: 大人呐，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0: 站住！嗯，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1: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0: 你敢藐视圣上？
1: 不不不不不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0: 咱们走着瞧。
1: 哎，大人您先过桥，
0: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1: 哎，您过着瞧，我揍不倒。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吾
0: 皇万岁，
1: 万万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道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2: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2: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
1: 臣在。
2: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1: 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0: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1: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
0: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
0: 臣以为是。
2: 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0: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3: 贺大人，您着凉了吧？
4: 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半驾去视察何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2: 摆驾。
5: 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必然已成砥柱之势。汉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
1: 臣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
2: 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
0: 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3: 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何物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
0: 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笑>
0: 爱卿言过，朕不过是敬天笑祖，请求治理罢了。
2: 启奏万岁，掖大人所抱不实，请圣上明察。
3: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臣多次斥责。
4: 他怀恨在心，见机重伤，请圣上明察。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已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
0: 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4: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3: 刘墉，臣在。
0: 你此言可有实据啊？
4: 臣只是按理。
0: 推断而已。哼！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13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天下万事，只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半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4: 臣罪该万死。
0: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4: 今20里。
0: 哼！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臣。
5: 谢主隆恩。哎，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你这人呐！ 实在，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太实在。
4: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

0: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1: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
2: 圣上驻跸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驾，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则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3: 哎，先生请回吧。
4: 我是来进香的呀。
5: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4: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了呀。
3: 先生请进吧，请啊。

0: 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1: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0: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2: 那两位已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400两银子？
0: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2: 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0: 来呀，给我揪住！
2: 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们放开我！
2: 放开我！
3: 我是将军知府，你是将军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4: 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5: 这万万使不得。
0: 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你既已剃度，便是以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哈哈！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6: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0: 缺什么银子呀？
5: 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了。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刘兄，来到禅房一叙。好，
7: 钱都带路。
5: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奴婢给老爷叩头了，起来吧。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屁话，你怎么会见过我呀？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
0: 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会杀人吗？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 让他当面给皇上弹唱。
1: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

0: 我们的福分呐！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哦，老爷，就是那殷红姑娘不知好歹，放了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她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李靖。
1: 李靖是什么人呢？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三寺当了和尚。真是。
0: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俗的。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殷红姑娘，我自会。 让你这个殷红绝了此念。嗯，
0: 哎呀，谢谢老爷了。
2: 走吧，快让他走。
0: 啊，是，
2: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光。
1: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2: 他是逗皇上高兴。
3: 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
1: 哦，
0: 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3: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
1: 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3: 光光劲儿！
1: 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3: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和尚，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啊？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是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夜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2: 哎，这
1: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已不是名利。
0: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

0: 肉烂，大家看，啊，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你是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髓

0: 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各位晚上好。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水强度略有减弱，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将持续再现。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呦，
3: 痛啊！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雀山竹沟筑牢党性修养根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2: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 在辉县市正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状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科技。

0: 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盐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盐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发布。
0: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务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经营者曹慧珍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2: 今天上午，河南40个集体、120名个人被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奖。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各行各业，身份各不相同，却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
3: 参会现场，元方集团董事长李元方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
4: 我觉得这张其实是元方跟新疆结缘的一个开始。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呢，我们累计在新疆也建立了11个实训基地，先后培训了2000多名各族群众，不光是母婴、家政，包括物业也持续在当地落地，累计也带动了超过3000名各族群众在当地就业。
5: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像李元方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干着不同的工作，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各族群众的心拢在一起。
3: 济源市健康路小学是一所剪纸特色学校，专门建成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剪。

0: 纸体验馆面向群众开放，在剪纸课堂的一刀一剪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更加具象化。
1: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孩子，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剪下的是图案，还是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道理。
0: 民族团结的种子同样在开封市朱仙镇扎下了根，开出了花。靠着木板年画和古镇文旅，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特色产业，乡土味变成了金饭碗，民族情融进了致富路。
2: 我们朱仙古镇做民族团结，落脚点就是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学非遗，搞旅游，搞产业，各族街坊邻居绑在一起干，感情自然就生了。
0: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56个民族成分齐全，民族团结的种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生根发芽。今天，河南首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让更多人学有榜样，做有方向，也让咱们就是一家人体现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
3: 获得这份荣誉，我心里非常激动，也特别感恩。这些年能够参与援疆康复救助，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作为宋氏中医第七代传承人，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中医援疆，帮助更多孩子康复，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美。
4: 这次表彰大会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基层统战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族团结的日常工作，助力各民族群众同心共荣，携手共进。
5: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用文物说话，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共同，跨山海牵手，在文明对话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将努力把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0: 6月22号，13届省政协届中增补委员培训班在交谊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谢玉安强调，要提升履职能力，切实提升履职水平，要严明纪律规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交谊路精神为标杆，守好纪律底线，树牢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采取专家授课、实践教学、研讨交流等形式，引导政协委员筑牢思想根基，明晰履职路径，以过硬履职本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6: 雀山竹沟被誉为中原小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在这里设立，刘少奇在此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开班授课培养骨干，为中原革命积蓄力量。
7: 这里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1938年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设立，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竹沟成为我党抗日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
8: 1938年的9月到11月，党中央呢在延安召开6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思想，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当时化名胡福，率领中原局一行从延安出发，1939年1月28日正式抵达竹沟镇。
9: 在雀山竹沟，刘少奇写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举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主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重要报告。
8: 当时在教导大队呢，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睡有金丝床，盖有银丝被，吃的雪花饭，喝的碧玉汤，千辛万苦难不住，不杀鬼子不返乡。其实就是当时吃的这个野菜汤，睡的就是柴草垛。学成毕业之后呢，也是被派往了大江南北，战斗在中原各地。
9: 为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完善中原党组织架构，向豫南、豫中、豫西大批量输送党员干部，竹沟成为中原抗战的党员摇篮。
10: 抗战时期，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新四军20和40、50的基干队伍均诞生在竹沟，先后培训党政军骨干3000多人，其中党员2200

人，从而使祖国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的重点，祖国也因此被誉为小延安。

0: 动力心脏。这次施工的接触网是架在轨道上方为机车输送电能的主线路，其施工质量和安装精度直接关系着列车的运行安全与行车平稳性。
1: 我们采用工厂化预制替代传统现场预配，项目全过程运用闭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指导安装，现场同步搭建一杆一档数字化档案与智能运维平台，全方位保障接着网施工质量。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我省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对带动豫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日前，我国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交付。
3: 这里是中科汇源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一批巨身质检机器人即将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进入巨身智能的新时代。
0: 这款机器人采用手眼脑一体化协同架构，通过多自由度仿人双臂配合 AI 算法，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扫描检测，搭载的多光谱感知系统具备仿人眼多模态成像能力，检测精度达微米级，内置100万级缺陷样本库与垂直行业大模型，并支持通过语言描述引导识别新缺陷，能够使检测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几分钟。
4: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我们攻克了这些痛点，还打破了国际垄断，相关产品已经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实现了全面合作。
0: 目前，该产品在汽车电机电子、硬质合金刀片、精密刀具、包装制品等4个检测场景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能够精准识别崩边、掉片、气孔等缺陷，误漏检率远低于人工水平。
5: 对比国际同类产品，在精度、稳定性和适配性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化优势。对多种对象的多种缺陷，缺陷检出率超过95%，明显不良的检出率为100%。
6: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7: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8: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
9: 监督抽检的话，一试3份。
8: 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杀壳蛋啊。
10: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8: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哈，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10: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器皿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11: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10: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11: 准备开始。1分53秒，
8: 这个竞赛，要求大家
9: 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得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10: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南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9: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

0: 产品啊，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1: 18年前，一位山东聊城儿童走失后，流浪到新乡延津，被两位好心的饭店店主收留。18年来，两位店主悉心照料，坚持寻找，终于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助力下，让离散的家庭重获团圆。
2: 画面里紧紧相拥的男孩叫孙泽龙。2009年，孙泽龙在老家山东聊城走失后，辗转流浪到新乡延津。当地一家饭店的两位好心店主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3: 不断的努力，一直在寻找，通过这个宝贝回家这个平台筹协，一直共同努力吧。
2: 18年来，因为孙泽龙记忆里父母的姓氏有误，寻亲之路一次次陷入僵局。今年5月，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孙泽龙与亲生父母的 DNA 成功匹配。6月21号，相隔18年，孙泽龙终于再次与家人团聚。
4: 找到他的家人，我非常幸福，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信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至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三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6月23号，中原画风老家河南，河南省优秀美术作品香港展郑州预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展览集结60多位美术家的120多幅优秀中国画作品，后续将于7月5号至12号登陆香港，全景展示河南厚重历史文化与新时代文艺成就。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桐柏淮河源湿地，欣赏落日染淮源、白鹭舞湿地的生态画卷。

各位晚上好，明后两天我省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部分县市会有阵雨现身，其中今晚到明天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大部以多云或晴天为主。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随着阳光的逐渐回归，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也将稳步上升，比如省会郑州最高气温将从明天的30度慢慢向35度高温线靠拢，炎热的感觉将会逐渐回归。不过最低气温仍在20度出头，早晚依旧较为凉爽。郑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安阳阴转多云，21到30度；濮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鹤壁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焦作阴转多云，21到30度；开封多云，21到30度；商丘阴转多云，20到28度；周口阴，23到28度；许昌阴，20到29度；漯河阴，21到29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1到28度；三门峡阴，18到28度；洛阳阴转多云，20到29度；南阳阴转多云，20到。

0: 28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0到28度，信阳阴22到27度，济源阴转多云，20到31度，航空港区阴20到29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8: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1: 今天生意很旺旺。
10: 要不今晚再来整点。
8: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9: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8: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

0: 在赶考路。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

0: 参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

0: 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希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

0: 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四百三十三个。

0: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负，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6: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间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

0: 主角。
1: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2: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梁所长，您出个任务，下午不在研究所去哪儿了？我们家李先生说想吃老大昌拿破仑蛋糕，我就给他买去了。

0: 李所长下午不在研究所，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1: 李所长，这我真不知道。我就是李先生的助理，他想去哪儿也不用跟我报备啊，对吧？但我就知道一件事儿，我回到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李所长平时跟李环的关系怎么样？不是吧？平时也没什么接触。
0: 那就奇怪了，李所长今天下午翘班，去帮他买股票了。
1: 刘所长，能不能是看在这太太的面子上？他们总在一起打麻将，牌友。那你也知道，太太在这李先生的心里这个位置。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嗯，我可以走了。
0: 喂喂，
1: 梁所长，再见。
0: 你平时用的是古龙香水吧？

0: 们家李先生平时爱用古龙香水，我就跟着蹭一点。
1: 晚安。
0: Good night， 梁所长。

0: 哎，你慢点行不行？啊，哎，疼！我肩膀疼的都快点给我整秃噜了。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今天咱们去所里的时候，你不是在我右边吗？啊，突然那李环不就从我左边出现了吗？啪，就给我拐走了。
2: 对，
1: 其实他想，
2: 你把我支开就算了。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一声，梁锦元对我的审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是真不怕我跟你们说差了，引起梁锦元的怀疑啊？
1: 我还没来及跟你解释呢，哪成想他们就……对不起。
2: 我问你，冼碧云去交易所，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话！
1: 我不知道。

你要明白，我和冼小姐之间是有条件的信任。你就像是一杆天平，但凡你向她那边倾斜，这微妙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我们都会落入无尽的深渊，粉身碎骨。所以，到底怎么做，你得自己把握。

0: 丽云，哎呦，老梁不是故意的呀！前两天嘛，接到消息说共谍要去证券交易所接头，正好碰到你跟林先生。老梁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了，800个心眼子呀！我说他啦，我说你是帮我去买股票的呀，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跟我不开心啊！哎，南洋香蕉真的长嘞！你说你相信哪能干灵通的啦？我不管啊，以后还有这种好事情，你要第一时间想到我的。
1: 还是算了吧，就帮你买了一次，还差点被老梁当成供谍，莫名其妙的一顿盘问，我可不敢。
0: 以后，梁太太，叶小姐说她来月事了，今天就不来了。这个人哪能干美金的啦？今天好不容易公休。他不来，三缺一了呀！
2: 叶小姐，她没事吧？我那有老中医开的止痛药，特别好用，我去给她送过去。
0: 你操什么心了？董太太今天应该有空，李欢，辛苦你跑一趟。
3: 好，我去叫她。
2: 等你啊，
0: 离那个叶爱达远一点。
2: 为什么？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啊。
0: 跑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她绝对有问题。昨天下午，老梁又单独找她谈。那天证券交易所，她也去了。
1: 她去做什么？
0: 买股票呀。你说上次打麻将的时候，搞得自己一点都不在意的。我又不是想多赚点钱，
1: 这种事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有什么好隐瞒的？
0: 你不知道，她有个白俄的男朋友，欠了一屁股的赌债。白俄人们身份敏感，一出账能答应？再说了，让女人帮着还赌债，这是男人好要的？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好吃啊？
2: 不好吃，
0: 这给你最大。

0: 易小姐，你的脸没事吧？
1: 显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听说你来了月事，肚子痛得厉害，我的这个药止痛效果特别好，特意给你送过来。
0: 谢谢，方便让我进去坐一坐吗？

0: 谢小姐。冼小姐，
1: 对了，我有一款粉底液，遮瑕效果特别好。

我从苏联毕业以后，就到了新京工作。这次来上海，主要是为了跟我父亲团聚。谢谢。那易小姐也是老资历了。照这么说，梁所长可太不应该了。前天我去证券交易所替梁太太买股票。 他把我当成共谍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盯上了？不好意思，我多嘴了，易小姐。易小姐身体不舒服，我就不打扰了。我看着跟易小姐很投缘，日后我们一定要多走动。好啊。 你看，边上这颗弃子被救活了。

0: 云。
1: 碧云。
0: 领带都没有打好就敢出门，不怕丢人啊？
2: 夫人，下回我一定注意。
0: 观察一下叶的是不是有胃病。好了，
3: 谢谢夫人。
0: 工作上不许太累着自己，记得按时吃饭，还有按时吃药。
4: 我一定
3: 谨遵夫人的命。
5: 好了，这么多人呢，
0: 没个正形。好了，上班吧，小心，慢点开车哦。

0: 气呀、啊，这么高兴？
1: 我呀，刚刚从特工总部回来，李主任同意了我又补白夜的方案，让我回来暗查。
0: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1: 白夜啊，一旦落网，我立刻调任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什么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放长线钓大鱼。白夜肯定还会跟他这个接头人在接头的，到时候我们抓到了白夜，又抓到了这个接头人，还能揪出他背后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到时候别说上任特工总部了，就是调到军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这样啊，你们总务处出点钱，在咱们研究所搞一次体检，查一查咱们所里面谁有胃病，这样这个白液不就筛出来了？
1: 这么简单啊？
0: 新京来的，接头当天不在所里边，还有胃病，这么多线索掐在我的手里边，我要是还抓不住这个白液，那你老公可就是吃干饭的喽。
2: 辛苦了，去看看。

新京那边传来消息，那个老黑会定期采购一批治疗胃溃疡的特效药，但是他本身又没有胃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药就是给白夜买的。

明日上午九点，仁济医院体检，研究所所有成员及家属全部参加。

0: 李所长，
1: 易小姐，
0: 啊，
1: 身体不舒服？
0: 哦，我没事，谢谢所长关心。

0: 小姐，你干什么你？不好意思，任处长，怎么做事情磨磨蹭蹭的？
1: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啦？魂不守舍的，怪梁所长打了你啊？他打你们是因为你做错了呀？一码归一码好了，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实在不想干，你辞职。叶处长，你误会了，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谁也不怪。而且呢，我也没有不好好做这份工作，只是我真的不擅长。
0: 我真正擅长的还是密码破译，你能不能跟梁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回我父亲身边去帮忙？我理解你的，叶小姐，但你要理解我嘛。现在就我这个部门缺人呀，你要还想干，你就好好干，不要想着回破译处了。干不下去，辞职走人，我不拦着。呀，李先生啊，你找我有事情啊？
2: 啊，叶处长。
0: 查理去帮我拿药了，所以这些票据只能我亲自送给你。哎呦，这么小的事情，打个电话我上去拿就好了呀，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啊。
2: 李所长，
0: 交给我好了。
2: 哦，谢谢。
0: 哦，我现在要去趟仁济医院，明天呢我们要搞个体检，老梁同志的太匆忙了，我抓紧去啊。
2: 慢走。

0: 既然不会做，又何苦勉强自己呢？以易处长的薪水，养活一个女儿，应该是足够的。劳动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薪水。人是劳动的动物，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应该是劳动。
1: 照你这么说。

0: 那些天天待在家里的小姐太太都不是人了。
1: 寄生在家里的妻子们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那些为了生活而结婚的女人等于是卖给了婚姻，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0: 易小姐，我本人非常欣赏独立新女性，可是人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你刚刚吐得那么厉害，是不是胃？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在门呢，来，等一下，等一下，开一下门，开一下门。哎呦，谢谢，谢谢，
1: 沈处长，
0: 查理，
1: 这都已经下午了，
0: 睡过头了，睡过头了，千万不要告诉梁所长啊。

0: 丁先生，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拿票据下来报销了。以后这种事情您交给我就好，不需要亲自管理了。
0: 谢谢林小姐。
1: 不客气。
0: 辛苦了，林小姐。

0: 哎呀，这个阿木像鬼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走路脚底还没声儿，贼吓人。
1: 我告诉你，丁一，不管任何时候，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单独行动，明白吗？你还不具备个人行动能力，你还不够成熟。
0: 什么行动？看你这人。又敏感。

0: 啊，人家冼小姐让我完成任务，我就不成熟。那当初你让我帮你的时候，咋就觉得我能独当一面呢？哼。
1: 沈处长。
2: 喂，查理。
3: 之前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匪浅，所以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哎
2: 呀，这有什么不能的呢？不过，你拜错了佛。哦，你们家李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我这些都是皮毛，皮毛。
3: 您这笔真好看，是在哪儿买的？
4: 师傅，啊，师傅，找了您半天，我一开始就等您。

0: 对易修远的调查结果下来了，你怀疑的没错。日本人帮助梁静远上位，所以交易，梁静远就会引导易修远这一批的密码专家投入。在这批专家里边，不少人都接受过美国专家的培训，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美军秘密，来帮助我军建立西格密码系统的内情。重庆方面还怀疑。
1: 易修远带走的那批资料很有可能就包括了设计西格密码时候的飞稿。如果确有此事，那他们的破译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2: 西格密码自启用以来一直屡战屡胜，是我们在密码站上最坚实的堡垒，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给破译了。
0: 所以重庆方面就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的破译进度，最好是能够实时掌握。
1: 可是梁静远不相信吕月色。 定义参与不进去，我只能等到梁静远明天组织密码研究所的人提前的时候，想想办法。哎，你帮我调查个人，
2: 你说。
1: 算了。

0: 菜不好吃吗？醋放多了。
1: 啊？酸吗？
2: 刚刚好。
1: 刚刚好。
2: 我吃好了。

0: 夏小姐，叶爱达确实有胃病，就是我在研究所里听见他吐了，而且他居然还懂密码破译。
1: 你怎么知道他懂破译？
0: 我偷听到的，在办公室里，那夜莺把这叶爱达好一顿骂，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最擅长的是密码破译，所以他想回到易修远身边工作。你想啊，他去过交易所，还有胃病，还懂密码破译。
1: 你没跟他瞎说什么吧？
0: 那不能，我又不傻啊。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杨景元这缺德玩意儿要组织大家明天去仁济医院做体检，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得到了什么消息了？
1: 他这是要查谁有胃病的人，我出去一趟。
2: 好，
3: 简小姐。

0: 你们聊你们的，我在这喝会儿茶。
1: 你先上楼，我跟小小姐有话要说。
0: 那上去喝也行。

0: 进去。
1: 简小姐，我需要易修远和沈万清的办公室钥匙。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叶音是总务处长，我知道他那儿有全所的钥匙。
2: 你想做什么？
1: 简小姐，你让丁一丁死一挨打，我可没问你想干什么。
2: 你想什么时候要？
1: 越快越好，明天体检之前我一定要拿到钥匙，只用一次，不会让人发现。
2: 你要得太急了，现在梁景元已经盯上我了，任何没必要的动作都会惹人怀疑。
1: 简小姐放心，我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也没有人会怀疑到你头上。
2: 抱歉，顾大少爷，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1: 林昌英，
3: 简小姐认识吧？重庆方面已经知道你跟丁一假订婚的消息，对你展开了调查，但我什么都没说。
1: 可是如果简小姐不愿意合作的话，我会再考虑。
2: 你威胁我？
1: 简小姐，我是在求你帮忙。此行功在抗战，事成之后我一定会跟你解释。
2: 钥匙导模今晚给你，后面的事我不管。至于这个林昌英，
1: 简小姐放心，我会跟我的人说，这个林昌英没什么可查的。

0: 云，碧云，最近股票看了吧？南阳香消又涨，这才多少天？一倍啊！哎呀，我真的做梦都能笑出来了。你说这钱哪刚好赚的？还有什么好的票？
1: 听哪听告诉我呀？
0: 哪听着呢，你有好消息，马上告诉你。反正我啊，就靠你了，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嗯，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易小姐？
1: 不要跟我提这个事，什么都不会干，身体还不好，不晓得跑到苏联去学了个什么东西。
0: 一天天的挂着个清汤寡水的脸，哎呦，看着就生气。
2: 梁太太，时间到了，把药水洗了吧。
3: 好呀。嗯，我带过来一。

0: 我们法国进口头油，羊头皮可好了，你试一下，你对我最好。
1: 梁太太，请坐。

0: 简小姐，我听了你的劝，买了南洋橡胶，果然大赚一笔。
1: 我跟你什么交情啊？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啊？
0: 这话我爱听，今后你和你的朋友来，我只收成本价。
1: 那我可就接受您的美意了。
0: 我新买了一张唱片，好听极了，我放给你听听。

0: 杨太太，怎么样？
1: 汉丽。
0: 哎，老吃惯。
2: 梁九元明天要组织研究所的人，以及全部家人，到仁济医院进行体检。我怀疑他已经掌握了白夜有胃病的消息。他这样做，就是要筛查白夜。
3: 我想办法拖延体检。另外，信物组织上已经发出来了，这个信物能让白夜同志对你的身份确信无疑。目前正在路上。我们要抢在梁景元之前找到白夜。
2: 明白。
4: 哎呦，好，我这就把这头油给梁太太用上。

0: 哎，你俩刚才搁这捣鼓啥呢？
1: 别多管闲事。
2: 哪位？
3: 查理，是我。
4: 啊，夫人回来了，快请进。

0: 咱组织咋说？不能让梁景元通过卫兵锁定白夜的范围。我们的同志明天会制造一场电路事故，让梁景元取消这次体检。你和我抓紧一些时间确认易爱达是否真有卫兵。
1: 收到。
0: 你还有事吗？哦，这刚才你俩搁这儿咔咔咔咔骨头
2: 啥呢？少多管闲事儿。
3: 呀呵。

0: 你让小杨姐帮你干啥了？是不是跟你们那西哥密码有关？哎，问你话呢。你俩一直嘀咕啥呢？还偷偷摸摸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帮小小姐查什么了？我就告诉你我在查什么，怎么样？
0: 不问了，哎，没劲。哎

0: 其实吧，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是，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和和气气的，就算我啥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有时候我就想，咱要真是一家人该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等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
1: 林毅，你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我都不告诉你吗？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太单纯了。我和冼小姐合作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中间有你。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
2: 哎呀，
1: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0: This is Charlie speaking.
1: 好，谢谢江秘书，我会转告李先生的。再见。
2: 提前取消了。
3: 提前换地方了。
1: 啊？体检地点换成陆军医院了啊！
2: 哎哎哎哎哎，你忙忙忙！你干啥去？
1: 我去给你拿证件，别说漏了。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6: 一场戏，一条命。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5: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信一人，赌一局。
9: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
6: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哎，李所长，李太太去体检啊。
1: 沈处长，有事吗？
0: 哎，查理呢？
2: 查理他去帮我取东西了。沈处长找他吗？
0: 哦，是这样。你们也知道，前天呢，我们都不在所里，可那个什么什么共党偏选这一天出动，我们都很被动。我是匆匆忙忙被抓回来的，我的车呢还留在那儿。我本来今天想去把车取回来，可突然安排了体检。你看我没有车，我怎么去体检呢？
2: 我不太懂沈处长的意思。沈处长是想搭我的车去医院体检吗？不过抱歉，我
0: 李所长真是决定聪明，天纵英才。我还有我的两个徒弟，李欢、李玉。
2: 那为何沈处长不让自己的两位爱徒去帮自己把车取回来呢？
0: 我和他们是师徒关系，师父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徒弟知道的。哎呀，我跟梁所长保证过，以后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这才过了两天我就去，就不太好了。哎，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那就太好了。我的车停在吕班路37号，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
2: 抱歉，沈处长，你也看到了，今天我夫人开车，我不可以让我的夫人给别人坐司机。
0: 李所长，哎，
1: 抱歉了，沈处长。
0: 不让搭车也就算了，还生气了。

想不到梁景仁还留有后手，现在阻止这场体检肯定是来不及了。一会儿到了医院，我盯着叶大，你盯住董静波、刘芳柏，还有沈文清。

0: 陈木先生的事呢？来茶，最后怎么样？李太太都来了。李太太，李太太，你坐这儿吧。
1: 前面那几项挺快的。
0: 没事儿，里边有位置。李太太好，易小姐，
2: 沈小姐，
0: 快来坐。
2: 五项。
0: 身体好些了吗？我这儿其实吃了你送来的药，我真的好多了，
2: 有效果就好。这女人的痛啊，只有女人自己最懂。改天我把方子也给到你，下次来约事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
0: 夏小姐，你人可真好，我现在知道李所长为什么这么在意你了。
2: 有吗？嗯。
0: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倡导女性解放。书里面说，男女结合唯一的理由，应该是相互爱慕。这才是真正的专偶制。在你和李所长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婚姻应该有的样子。
2: 书名叫什么？我也想看看。
3: 抱歉，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下一位。哦，那我先进去了。吸气，呼气，吸气。 呼气，先检查一下胃。王这里你有不适吗？放松。易小姐，你的胃可能有点问题，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
4: 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哎，怎么样？没啥事儿，就是有点小胃病，干咱们这行太常见了。谁说不是呢？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我这铁打的胃呀，也扛不住喽。
5: 这不正好，凑着出来出钱体检，好好尝一尝。
4: 不瞒您二位说呀，我以为到了日本医院呢，肯定能见到日本人啊。为了沟通方便呢，我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
5: 啊，这个东西，瞧瞧那中国医生，
6: 瞧瞧那中国医生，
5: 尹波，哎，三营呢？哟，李所长，您来了，这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我带您先进去？
6: 谢谢。
5: 来，这边。
6: 医生，
5: 这是我们所长，他眼睛不太方便，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让他先来？
6: 可以，可以，
7: 不必。
5: 规矩就
8: 是规矩，我等一下没关系。那您先坐下歇会儿，
9: 谢谢。您慢点，
8: 李所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5: 这边啊，
8: 哎，
5: 外套脱一下。
8: 好。
9: 易小姐，平时要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
8: 好的。哎呀，
9: 不要紧，来姐，
8: 不好意思。

0: 那谢谢医生了。嗯，
1: 好，注意休息，饮食。
0: 好的。
1: 下一位，
0: 秦小姐，我去做下一项检查了。

0: 医生，我的胃没什么大碍吧？
1: 只是轻微的胃溃疡。不过你得注意了啊，如果继续饮食不规律的话，很有可能病情加重，发展成胃癌。
0: 这么严重？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治胃病的药啊？
1: 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只负责体检。
0: 谢谢啊。
2: 下一位。
3: 那我先听了。哎呦，
4: 沈处长，您先来。哎，
3: 保重身体。
0: 沈处长，哎。
3: 哟，李所长呀，我以为到我了呢。
1: 沈万清是吧？啊，哎，就是你。来这边。哦。起来，来，有什么不舒服告诉我啊。
3: 好，
1: 深呼吸，呼气，这里疼不疼？
3: 哦，不疼。
1: 这里呢？
3: 不疼。
1: 这里呢？
3: 哎呀，不疼。
1: 这里感觉怎么样？
3: 不疼，没事儿。
1: 这里呢？
3: 不过疼。
1: 这里疼不疼？
5: 李所长，你们这些搞密码研究的人确实不容易啊！看，沾床上就睡着了，真是太辛苦了。好了啊！啊，
3: 哟，我是不是睡不着了？对不起啊！哎呀。我这没什么问题吧？
1: 都挺好的，去检查下一项吧。
3: 哎，好嘞，谢谢你啊。那李所长，我先出去了。
6: 师傅，啊，
7: 沈处长，没事吧？哎，
3: 没事，没事，
7: 那就好啊。
3: 哎，您慢慢排着啊。
7: 慢慢走，沈处长。
1: 沈处长，
3: 查理，

0: 这么说，白夜最有可能是叶爱达。那也不对啊，这董建波和刘芳白也有可能啊。
1: 白夜同志一直很谨慎，他之前在东北潜伏的时候，一直都是通过他的上线老黑帮忙采购胃药，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两个人压根就没想隐瞒自己有胃病。反观叶爱达，他却偷偷替换了自己的检查单，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
0: 对，上次在交易所白夜发现有埋伏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引起了梁景元的注意，而这次梁景元又莫名其妙的组织大家去体检，白夜很可能猜到梁景元也得到了他有胃病的消息，所以他一定会隐瞒自己的病情，是吧？嗯，是。
2: 沈万清的算稿有问题吗？
3: 他的算稿上写满了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是错的，有些错在了公式上，有些错在了代入上。
2: 这不是好事吗？
3: 破译一套密码就好比是摸黑走路，但是沿路都是陷阱。以易修远的能力，不过是在算稿上写了两三种而已，而且还在陷阱里打转。但是沈万清，他的算稿上至少有20种解题思路，

0: 但是每一种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被他巧妙地给绕了，就好比是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但是在故意绕弯子，故意避开正确的答案。
1: 你是说沈万清他已经？
0: 没错，我猜测沈万清已经破译了西格密码，但是他没有上报，不但没有上报，他每天还上交一份不同的错误答案来掩盖他已经破译了的事实。

0: 上过学，有满铁工作经验，懂密码破译，年龄也符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冒着风险也要隐瞒自己有胃病。种种迹象结合在一起，我怀疑他有可能就是白夜。能让白夜彻底相信我的信物还有多久能到？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1: 再等两天吧。在此期间，我们先部署撤离计划，等信物一到，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杨所长，这么晚了找我，你有什么吩咐？坐。是这样啊，你组里的董金波、刘方白，我觉得工作能力不错，所以我想把他俩调到其他的地方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1: 他们能被选上，那是他们的运气，我这脸上也有光啊！您享用他们啊，随时用，我一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0: 感谢沈组长对梁某工作的支持。这件事情呢，就你我二人知晓，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
1: 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严格保密。
0: 早点回去休息。
1: 好嘞。那梁所长也早点休息。告辞。

0: 织交给我们的你们接头的信物。
1: 西可密码有可能被破译的消息已经惊动了戴局长，重庆的命令下达到第三战区，从今天开始各集团军暂停使用西格密码，执行电台静默，为期三天。三天之内，必须住上沈文清。
2: 确定沈文清不是我们的人吗？而且他在有意的拖延西格密码的破译进度，一定要现在动手吗？
1: 长春站已经确定他不是我们的人，这就足够了。我们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万一他上交了破译方案，或者是不小心泄露了破译方案，后果不堪设想。
2: 那几。

0: 面的是抗日指示呢？上峰的意思是，我们执行好监测行动就可以了。包顾小山要的是抗日，不是上峰的意思。他们到底是怕西哥密码泄露，还是怕他审问竟是共产党呢？
1: 这不需要我们揣测。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要毁掉一切西哥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后天，我一定要把审问清的死讯传回到重庆。
0: 毛秘书让我转告你，这几天顾司令在他郊外的府上做客，等你完成任务，他们一起为你庆功。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2: 你不干，我来干。

0: 小小姐回来了。
1: 嗯。
2: 小小姐，
1: 你喜欢的白糖糕。
2: 谢谢沈小姐，还是你了解我。
1: 当年你进剧团那会儿，老吴就常跟我说，厨房里好像窝了老鼠，专偷白糖糕，是你吧？
2: 不是，是真有老鼠，我就怕这么好的东西回头让老鼠给啃光了，怪可惜的。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搞这么大阵仗。
2: 沈小姐，你不管了。请坐。你等一下啊。
3: 关晓山，开饭了。关晓山。

0: 怎么了？
1: 开餐了，顾大少爷。
2: 哎，你今儿咋了？一回来就魂不守舍。你快过来，坐坐坐，菜都快凉了。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我下厨做的菜，这个个全都是我的拿手菜，你们可得多吃点。
3: 我认识你这么久，真不知道你会做饭。
4: 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我生日。从小到大，我生日都是和我娘，我们娘俩一块过。虽然那时候也吃不上啥，喝不上啥，但总觉得娘在，家就在。有家人给我过生日，我才觉得我这一岁没白活。虽然今天我娘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俩在啊，所以我就想让你俩陪我过个生日，我这生日才算圆满。哎，你们知道吗？在我们那儿啊，过生日啊，必须得吃六个鸡蛋，知道意味着啥吗？这意味着呢，来年六六大顺，团团圆圆。哎，所以呢，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人包个鸡蛋，你俩可都得吃了啊。我娘说，天大地大，寿星最大。今天我是寿星，所以我最大。哎，我说啥，他就得是啥。咱们仨呢，开开心心的喝顿酒。高高兴兴的吃顿饭，要不然我后边这一年那指定晦气。
3: 你过生日不是应该你一个人吃六个鸡蛋吗？

0: 来，寿星先提第一杯啊。
1: 这一路走来，多亏有你俩，我才能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所以，我敬你俩，谢谢。

0: 哎，别光喝酒啊，吃菜吃菜啊！哎，尝尝好不好吃？咋样？好吃吗？咸辣？
1: 酸呢？
2: 还可以。
0: 刚刚好。还可以，刚刚好。 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哎，我这大菜最拿手的酸菜川白肉，好吃。多吃点。嗯，嗯，嗯。哎，我这手艺不比酒楼的厨子差吧？
1: 我真没有想到，你手艺这么好。嗯，嗯。
3: 以后啊。
0: 做饭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得交给你。哎，
3: 不，
0: 我可不行，我比不了您。您老人家的父母可是麦考兰先生的中餐主厨，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比不了，比不了。嗯，
3: 好，以后呢，我做饭，你自己研究密码。
0: 那不行。哎，干杯。 自己一口酒，吃啪一口菜，真好。哎，你们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啊。

0: 今天啊，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你们俩往中间站点，往中间站点。
1: 哎，没人。
0: 哎，你们俩往中间站点啊。哎，对对对，简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份儿就行，我瘦。

0: 活后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近40000人马，一举全歼苏北共党主力。国共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
1: 汪伪电台天天挑事儿，就会搬弄是非。咱们不上当，接着吃。
2: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想想去，重庆的一点涟漪，吹来上海都是一场风暴。无论顾阳山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研究所内都不会再平静下去。我已经拿到与白夜同志的接头信物，眼下只能一块打块，尽快与白夜接头，然后一起撤离。
1: 一定要走吗？
0: 顾阳山不会出卖我们。我明白你的顾虑。你离开，顾阳山的任务势必不能再进行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丁一，你还没有加入我们，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 是走，是留，选择权在你。

0: 简小姐，你前两天特意送药给我，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今天呢，给你送来两盒我们家乡的点心，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你小姐有心了，那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来，屋里坐。啊，
1: 不用了，我说几句话就走。
0: 那天你问我的那本书，我想起名字来了。 不过现在市面上不好买，我倒是认识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那里有。简小姐，明天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1: 当然方便，那就谢谢易小姐了。
0: 那就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我不去所里，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病了。
1: 饭做好了，吃一口再去吧。
2: 还可以，刚刚好。哎，那就多吃点，多吃点。
3: 厨艺还真不错，
2: 是吧？
1: 以后这做饭
2: 这蒜酱可是这酸菜蒜白肉的，尝尝尝尝，快快快快！这咱一喝酒，这拍一口菜，真好。哎，你们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去。
3: 该走了。

0: 简小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Kevin 就是这儿的老板，简小姐呢是我的好朋友，我今天带她来参观一下你的收藏。
1: 你好，您请自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谢谢。
1: 好，
0: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

其实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回了上海呢，就很难见到了。现在我才知道他们的宝贵。这些书就像氧气一样，可是现在上海的氛围经常会让我觉得缺氧。

0: 易小姐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之前我帮老板从苏联带回过几本书，也算是志趣相投吧。而且我相信，禁止思想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思想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
1: 李代庄说的，贤小姐竟然也知道。看来我们是同道中人，当年跟一些进步学生打过交道，听说过几句，
0: 也是不懂装懂。我可以喝一杯咖啡吗？
2: 请便。

其实那天在交易所，我看见你了，可惜那天只顾着看股票了，不然说不定我们能早一点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迟早都会相遇的，是吗？冼小姐，说句让你见笑的话，你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曾经我在上海的那些老朋友，只是等我从北方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大多数已经往西北迁了。可是你来我去，你去我来，真是造化弄人。我也私下托人打听过，都没有结果。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两个人还留在上海。冼小姐，你在上海有人脉，

0: 你的那些朋友里，是不是有一个姓苏的小男孩？
1: 是的，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里啊？
0: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托朋友帮你打探一下。

0: 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7: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8: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这一局他是主角。
9: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0: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7: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

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
6: 我看过满脸是回忆的人。
5: 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
7: 它被称作不死的癌症，有着极高的致残率。
8: 类风湿关节炎未达标治疗病程与致残率，10到15年是48.1%，大于等于15年可以高达61.3%。
7: 哪些人群最容易中招？
9: 焦虑怎么会引起类风湿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会影响我们的下丘脑。
7: 类风湿如何在家自查早发现？
9: 可以用一个筷子来进行一下测试。
7: 又该怎么正确治疗不踩坑呢？
9: 其实现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非常广泛，
7: 别让类风湿偷走健康。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8: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5: 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
6: 我看过满脸是回忆的人。
5: 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
10: 笑着说生活多美。
11: 大家好，我是小严。一场类风湿缠了我20多年，把我全身关节都折磨得严重变形。最开始手变形的厉害，腿只是稍微有点弯的时候，我还能勉强出门，却很少踏出家门。我不是不想出去，是真的不敢，因为类风湿扭曲的不只是我的手脚，还有我出门的底气。每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出去，路人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知道那些眼神其实没什么恶意，可偏偏它比关节的疼痛还要戳我的心窝子。后来我的腿变形得越来越严重，慢慢连下楼都做不到了。40多平的廉租房成了我日复一日的牢笼，这一困就是16年。也是到这个时候，我才彻底想通，心里满是后悔。后悔在我能出门的时候没有多出去走走，后悔当初的我被自卑困住了脚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偷偷祈祷，命运啊，我不求能跑能跳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只盼着有一天我能自己下楼去晒一晒久违的太阳。
8: 为什么小小的类风湿会让小严无法正常生活？又为什么类风湿会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带着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河南省医师协会风湿病分会副会长，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辛凯，掌声有请。欢迎辛主任。同时呢，也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场上的三位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我们来挨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2: 好，我是小林。我是属于是产后，产后了之后呢，自己不太注意，可能在医院的时候住院的时候，那个栏杆很冰凉，其实我当时觉得也没啥事儿，

0: 但是的话一直抓着那个栏杆，它很冰嘛，然后到现在的话我就是四肢的关节都很疼，然后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今天来请教一下新老师。
1: 关节疼？
0: 对对，是的。
1: 疼了多长时间？
0: 我疼了有两年的时间，到现在一直还是在隐隐作痛，就是一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有点影响自己的生活。
1: 下一位。
2: 你好，我姓王，得这个类风湿已经很多年了，刚开始得的时候是浑身都是疼，就是主要是胳膊疼，疼得很，后来就去医院一检查，得了是类风湿。
1: 您就是最疼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最疼的时候是关节整个都是不能动。
1: 您主要是手吗？我看您的这个手好像跟我们
2: 不太一样。主要是手都变形了。
3: 我今年66了，姓周啊，我这个腿啊膝盖啊，一到刮风下雨非常冷，上楼下楼啊都受不了。我参加这个节目，我想问问，确定是不是类风湿？
4: 周老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常见，然后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了类风湿。
1: 对，
4: 事实上有很多疾病，像骨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还有这个缠后病等等，这一类的这些关节炎的这些患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关节有炎症的情况下，是与这个大气压的这种非常敏感的啊。比方说我们到阴雨天气的时候，大自然的气压是下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肿胀的或者是有炎症的关节滑膜就对这个气压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阴雨天气然后感到我们那个关节就是特别知道啊，就跟天气预报一样。但是到底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们需要通过临床检查，比方说我们需要化验有没有类风湿因子，有没有抗 CCP 抗体等等这一系列的检查，根据情况我们再对症一下，看看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
1: 所以说老周同志，既然一到阴雨天气膝盖不舒服，就赶快去医院找一下新主任，就咱们先确诊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
4: 是的。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你们是怎么来理解的？
0: 我是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但是却一直解决不了，但是它也不致命。我是这样理解的。
1: 挺好的。王姐，
2: 因为这种病啊，它疼起来真是要人命，所以说这个病也不好治，所以就感觉就是它是不死的癌症。
1: 您怎么看？
4: 其实类风湿关节炎成为不死的癌症，这个是一个过去时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类风湿关节炎面临着药物短缺、方法贫瘠，然后大家的认识又不足，所以给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进行了一个耽误，所以治疗起来往往不能取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甚至有些人觉得需要终身服药啊，并且也影响我的社会参与度，然后也实现不了我的社会的自我价值。那现在来讲，其实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已经治疗方法非常丰富，从我们西医这块来讲，我们从甲氨蝶呤、莱福米特到我们的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等等，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类风湿关节炎的轻重缓急来进行一个很精准化的一个选择。同时呢，加上中医中药的内服外用，能完整的调整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共患病，以及有些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就目前而言，如果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实现一个及早的一个治疗，应该说能完全达到我们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基本上可以看不出来你自己是个类风湿关节炎，可以完全的进行一个社会的一个参与。所以不死的癌症是一个过去时，到目前而讲，类风湿关节炎完全可以可控可治，并且实现一个良好的疗效。
1: 哎呀，太好了，这个就是医学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所以说，不死的癌症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4: 对啊，
1: 那到底类风湿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关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上一个题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关节啊，那一个正常的关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变成了类风湿？
4: 我们知道，哎，这是关节腔，那这是关节的滑膜，这是关节囊，而这个在骨头上这一层薄薄的，这是关节软骨，
1: 就这个是软骨，
4: 对，这个是我们的骨头啊。正常的

0: 膝关节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模式图。类风湿关节炎从早期炎症因子侵犯膝关节之后，首先造成的是这一层滑膜的这个增生，这是血管壁的形成。那血管壁的形成，随着血管壁的蔓延，会侵犯我们的关节的软骨，同时呢会引起我们的关节积液的产生啊，这里面有大量的关节积液，关节积液里面有大量的炎症因子。那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之下呢，然后我们逐渐侵犯了我们关节的软骨，同时呢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我们再造成这个骨头的这个侵蚀与破坏。所以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的话就是一般的炎症，如果炎症产生了，然后侵犯了我们自体的关节之后，造成的一个软骨的破坏、骨的破坏，那到后期的话，这个关节就会出现一个僵硬、肿胀、活动受限啊，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个关节就会变得强直、纤维化，那这个关节就走向了残疾，实现了一个后期的晚期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1: 就等于说，我们的类风湿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是慢慢的形成的。
0: 对，
1: 可能刚开始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前端发生，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腔体里面也会有，然后后来伤到我们的这个骨头。
0: 对，
1: 那为什么关节的发炎会致残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类风湿关节炎未达标治疗病程与致残率，1到5年18.6%，5到10年43.5%，10到15年是48.1%，大于等于15年可以高达61.3%。所以说未达标治疗是致残率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
1: 那达标治疗之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发病6个月内黄金窗口期规范达标治疗，80%到90%的患者啊，可以长期控制病情，终身不致残，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规范的达标治疗，
0: 早病早防治。
2: 类风湿早期有哪些症状？如果早发现、早接受正规治疗，结果会怎样？
3: 这是我大嫂，就说90年得的风湿关节炎，有10年当中没有正规治疗，然后来福州有省立医院也看过，都是西医治疗，像我都是维持，就说维持，就说就不断的发展。但是也没办法，后来没有控制住，到后来手就说左手臂的这边、手腕这边已经都变形了。到后来去年我们有听说一个老乡说，你这边河南这边专门看这个风湿关节炎这边，三甲医院有，所以我们就今年3月份出来看，看了以后住了2个礼拜，就觉得效果不错。所以我6月份又出来再看，当时没有人这样说，但现在就是我们遇到就是说中医医生这样说，如果当时早治疗了，你可以治好。
2: 类风湿早治等于保关节，晚治等于留残疾，关节不舒服别硬扛，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如何早发现呢？请继续看节目吧。
1: 那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关节疼，那怎么来判断这个关节疼就是类风湿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看一看它的早期症状有哪些。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典型的症状，沉僵，这个怎么来理解？
0: 就是我们这个沉僵，有些人大部分人可能早上起来都有沉僵，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跨度的。比方说我们的沉僵超过了半个小时，甚至超过了1个小时，那个时候的就要高度怀疑类风湿。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沉僵就是我的手指
0: 关节的
1: 发麻吗？
0: 不是发麻，是关节的这种活动度受到限制。比方说我们不能很好的进行一个握拳比方说我们用筷子呀，
1: 就抬胳膊
0: 抬胳膊呀，用筷子呀，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1: 那这个沉僵它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会到1个小时，大于半个小时的时候就要高度重视。
1: 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它如果说是自行缓解了，我们就不用太担忧，但是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
0: 对，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正规的检查。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对称性小关节疼痛。
0: 对，我们说的对称性小关节疼痛哈，比方说我们左手有一个手指关节是疼痛的，右手是一个疼痛，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称，而是都在比方说我们近段指间关节啊，可以是这个手指头，然后也可以是这个手指头，那这个就叫对称性的一个小关节的一个疼痛或者肿胀出现问题。
1: 聊到这儿，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在想啊，这个什么是小关节？哎，我们身上的小关节都有哪些？辛主任，
0: 其实我们小关节主要是对的，我们像我们手上的关节，比方说我们这叫远端指间关节，这叫近端指间关节，这叫掌指关节。同时呢，我们腕关节里面也包括八个骨头组成的一个关节面儿。另外还有我们脚趾上的关节也是一个小关节。有些类风湿关节炎可能表现为脚趾关节的一个对称性的一个肿胀疼痛。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疲劳乏力，这个很容易被忽略掉啊。
0: 对呀，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病率男女比例是1:3，为什么女同志更容易得类风湿关节炎？其实除了有性别的这种特点，还有女同志在家都比较容易干家务呀，
1: 太累了
0: 啊，比较操劳呀，容易劳累呀，并且劳累了之后，女同志认为这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我过度劳累引起的这种疲乏，然后没有经过重视，所以会掩盖一部分病情。
1: 像这三个早期症状，你们三位有吗？
4: 我早上起了，这个手指发硬，给我发麻，这个症状大概有40分钟左右都会缓解了。
0: 十几分钟，其实还是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1: 他刚才说到一个，还有个麻，就这个麻。跟我们这个类风湿有关系吗？
0: 我们知道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侵犯的是关节的滑膜，它可以造成关节的疼痛肿胀，是占主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也可能一部分类风湿关节炎会侵犯我们的颈椎，会压迫神经，会造成肢体的也麻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鉴别诊断，到底是因为颈椎病引起的我们的肢体的麻木，还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侵犯的颈椎的关节造成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这个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鉴别诊断。
1: 所以说不管是麻还是僵，它其实都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我们需要提高警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类风湿早期的典型症状啊，一共有三个，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个早期的典型这个症状之外啊，这个僵，还有这个小关节的疼痛，还有这个疲劳乏力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测的？
0: 有啊，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可以先握拳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很迅速的把我们的拳给握起来，并且我们手腕也要抖动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下测试一下我们的腕关节，看看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这样看一下，也可以这样再看一下。另外膝关节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膝关节的一些检查，比方说我能不能很伸屈自由然后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动。另外我们下蹲的时候能不能快速的起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下蹲了我们都起不来，那时候也要高度怀疑。另外呢，要看一下我们的脚尖然后我们踮一下脚尖，看看我们的踝关节能不能很自由的来活动然后同时要勾一下脚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检查我们全身关节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
1: 那除了活动关节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自测方法？
0: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患者的窝力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正常人的窝力，我们可以用一个筷子来进行一下测试。
1: 用筷子来测试？
0: 好，
1: 那这样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好不好？来，大家一起来测一下。
0: 您用您的左手伸开吧，握住这个筷子我们来呀挺好啊，来，你来，这还有点差啊。你握不住吗？还行那这个是握不住的，这一点握不住。王姐这个情况是非常差，
1: 等于是我和老周我们两个是能握得住的然后小林是有点差
0: 所以还是要去进行一下正规的检查。
1: 这个是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这个肌肉力量在下降。
1: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测，拿一根筷子找一个家人 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哦，如果抽不出来，说明我们暂时是安全的。但如果说抽出来了，

0: 就说明我们这个肌肉是出现了点小问题。
1: 对，
0: 大家学会了吗？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在家呢就可以跟家人一起测一测。那在生活当中哪些人更容易得类风湿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35岁，我得了不服的癌症类风湿关节炎。我开始恨自己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变成这样，曾经疯狂的熬夜加班，经常不吃早餐，吃饭记一顿饱一顿，不爱做饭了就点外卖，为了美露腿露腰，染发烫发做美甲，为了保持身材不吃主食，太懒又不运动。那时候真的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站着。直到查出了类风湿关节炎，我真的后悔了，才明白出来混真的迟早都是要还的。
0: 我发现我们主人公说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在说我啊，这个露腿熬夜啊，吃饭不规律。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三位观察团成员啊，就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关节不舒服跟什么有关？
3: 我觉得我主要是受凉，我平时特别爱吃凉的，喜欢喝咖啡，特别是夏天，喝冰咖啡。
0: 冰咖，
3: 对，非常喜欢吃冰的。
0: 老周，
4: 我觉得我是这个病的原因是啊，我那夏天时候啊，天热啊，我都用那个凉水，机井的凉水洗腿泡脚，还有睡那水泥地，我估计这原因造成了吧。
0: 也是受凉了。
4: 受凉了。
0: 王姐你呢？
5: 主要家里有这个遗传因子，完了我家里有我父亲都是这个病。完了我夏天吧又有一点好贪凉。吹空调，再加上我工作是在冰糕房里，发冰糕的时候肯定是受凉受了寒。
0: 就是王姐是有一个遗传的原因，然后剩下大家都是跟这个受寒受凉有关。
1: 对，
0: 就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都是穿裙子，然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喜欢穿裙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两年我这个膝盖关节就会很难受。很不舒服。那到底生活当中啊哪些人容易得类风湿呢？我们来看一个题板。除了王姐刚才提到了遗传啊，其他几位呢都说这个受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那到底受凉是不是重要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长期贪凉受寒的人群。
1: 为什么长期贪凉受寒的人容易得类风湿呢？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风寒时杂而为痹，侵犯我们的关节，造成局部的气血运行障碍，从而引起关节的功能障碍。那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在受凉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关节的这个滑膜更容易产生炎症因子。那炎症因子呢，像这种我们的类风湿因子啊，抗吸 CCP 抗体啊，就会侵犯我们关节的滑膜，造成滑膜的肿胀，血管壁的形成，从而造成关节积液、关节软骨下的破坏，然后关节的骨的破坏，关节的强直，造成一个残疾。所以受凉、受潮、受寒这些患者的话，更容易得类风湿。
0: 所以说啊，长期贪凉受寒人群是最容易得类风湿的啊，它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第二个。久坐不动或过度劳累者。
1: 久坐不动和过度劳累这两个并不矛盾。我们知道久坐的时候也非常劳累啊，我们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不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关节的血液循环就受到了一个限制。那这个时候如果关节里面产生的一些炎症因子代谢废物就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给代谢出去，就会造成我们关节滑膜的肿胀炎症的一个发生。所以久坐的人更容易损害我们的关节。另外劳累，我们在劳累的状态下，然后造成的我们滑膜的肿胀，然后局部的炎症因子不能很快的代谢出去，那这样也会促进我们关节的破坏，诱发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生。
0: 我们接着往下看。长期情绪焦虑的人，这个焦虑跟类风湿还有关系啊，主任？
1: 对呀，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生活压力的加大，或者我们有时间受社会因素啊，家庭因素的影响，可能我们长期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焦虑怎么会引起类风湿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会影响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内分泌轴啊，会造成我们的皮质醇分泌的一个异常。从而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长期焦虑的人会影响我们的免疫，会影响我们机体产生各种抗体，引起类风湿。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个。

0: 熬夜、作息紊乱的人。
1: 对，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在夜间要实现一个稳态化的一个调整。那如果我们经常熬夜的话，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错乱。那出现错乱之后产生的这种类风湿因子呀、抗 CCP 抗体呀，都会攻击我们

0: 这个就是刚才王姐说的那种情况。
1: 对，我们知道所有的风湿免疫病哈，它并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家族易感基因。因为在这一组家族人群当中，有个在一个基因位点上会有一个遗传倾向的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遇到了受凉、受寒、过度劳累，或者是感染啊，比方说新冠病毒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所以这个有家族遗传倾向的人应该格外的注意自我的保护啊，注意关节的保护，注意不要过度的贪恋汤潮湿，从而进行一个规范的作息，避免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啊，一定要远离高危因素了，否则他们的发病率会高于正常人。
1: 是，
0: 好，我们看看第六个，吸烟的人，包括二手烟。
1: 对啊，吸烟我们知道，可以和我们那个尼古丁可以我们机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相结合，从而呢影响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同时呢，吸烟的话还可以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有很明确的循证学依据来证明，吸烟是不利于我们机体的健康的。尤其作为风湿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倡导大家一定要戒烟。
0: 所以说，抽烟不光伤害我们的肺，也会让我们容易得这个类风湿，
1: 对，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好，我们看看最后一条啊，过度喜欢甜食，这个吃甜食也会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系吗？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几乎实现了饮食自由，所以大部分我们临床中遇到了这一类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都会进行一些采访哈，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偏好啊？一大部分同志觉得我吃了甜食之后，我有一种新快感啊，我感觉很愉悦，所以就大量的吃甜食。那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会引起来我们，比方说甜食会引起机体的肥胖，那造成关节压力的增大，促进炎症的进一步发生，这是第一步。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吃了甜食之后会影响我们消化道，甚至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分布。那肠道菌群与风湿免疫有极大的关系，在甜食的状态下会有利于一大部分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微生物的发生生长，那这个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从中医这角度来讲，我们经常的吃甜食，这种肥甘厚味到关节里边就可以生食生痰，留住关节，就会造成关节的痹症的发生。
0: 哇，没有想到这个甜食的危害居然有这么大。
1: 我们不要过度的追求甜食，包括一切美食都要适可而止。
0: 明白了。
2: 是不是要终身吃药？我这个病，
1: 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其实在我们临床过程当中，只要是跟住大夫的节奏走，有一部分人已经实现了一个减停药，但是这个减停药是不是由患者自己说了算，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如果进行一个正规化的量身定做的一个治疗，都应该说都可能找到一个实现减停药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具体要看到我们临床的一些检查，一些客观的指标，才能决定能不能停药。
0: 要遵医嘱。
1: 对。
0: 下一个问题，
3: 得了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1: 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特效药，甚至我们有些人因为追求一些偏方啊，实现一些踩坑。比方说有些人采取一些偏方，然后最后越来越走向了一个残疾。其实现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非常广泛，从我们的慢作用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从慢作用药到小分子靶向药物到生物制剂，这些药物都非常的有效，就是看患者到底适合哪一种药。同时呢，在这个治疗的同时，如果用上了这种中医中药的内服外用啊，也会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倒是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有没有特效药，要针对我们不同的类型的类风湿关节炎来选择不同的方案，那就是一个特效药。
0: 那关于类风湿的治疗，我们来看一个避坑指南。
4: 张老师，咱现在病人好几个吃着药都停了，把药给私自停了，你说他现在
5: 一年来看看看看好了，可得好了。人家叫我吃，经常吃药，我不吃，那药不好吃我不吃，突 床

0: 又换了，换了又不会动了。我后悔搁这儿看看，你也叫我给我看好了，我脱脚跑，我你也叫我别断药，那我给药断了。
1: 这些病人其实很多，他认为关节不疼了就是病情好了，他就去私自的去减药停药。类风湿关节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不像其他的疼痛，不疼了可以不去吃药。类风湿关节它什么时间可以去减药停药，应该结合它的血沉、细反应蛋白这些指标。
2: 那还有一些病人他是害怕药的副作用啊，害怕吃完药里头有激素，还是害怕那个脸变大、水牛背这些。
3: 但是这抗风湿的药对肝肾伤害比较大，尤其这个激素的话，你用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这个骨头坏死。
1: 很多患者都会担心这个，第一个就是激素的副作用，第二就是非甾体的这个副作用。但其实在类风湿关节的治疗中，短期小剂量的食用激素，尤其是在急性发作或者是慢作用抗风湿药没有起效的过程中，食用这些小剂量的激素是完全可行的。这止疼药的话，在有时候来控制症状，短期内使用完全也是可以的。在各地啊，都存在着这些所谓的名医、神医，还有一些民间的偏方。病人吃了几天的药，就疼痛大减，他感觉找对了医生。有时候这些所谓的民间偏方中间，往往加入了大量的这个激素或者是止疼药，长期这样吃，它会造成这个病情的掩盖。
2: 我看现在咱的病人有的像保健品比较多，吃的一罐左一罐右一罐的，说吃完以后能提高免疫力，然后对咱风湿也有好处。
1: 如果给他吃这些大剂量的口服的这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它会造成这种本来紊乱的免疫系统火上加浇油，使病情更难以控制。
4: 那类风湿到底该怎么治疗呢？它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类风湿治疗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治标，第二个是治本。该怎么理解呢，主任？
5: 类风湿关节炎一定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类风湿关节炎治标，我们一定要从急症开始。比方说我们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是一个高疾病的活动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迅速控制关节的炎症。在控制炎症的基础上，一定要根据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诊疗指南，一步一步来实现我们的免疫抑制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共患病，比方说有时间有消化道的问题，比方说有时间有情绪的问题，比方说有睡眠的问题。我们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调控，既有西医方面的控制患者的病情，又有中医方面的整体的调整，保护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实现一个内外兼治、中西医结合，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治本的过程。
4: 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中医治疗，有西医治疗，我们该怎么选择呢？什么时候用中医，什么时候用西医？
5: 其实我们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能是这样啊，比方说我们对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大家想一想，我是给他一种药物让他三个月之后再来复诊呢，还是我迅速的给他控制炎症呢？答案一定是后者。所以我们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之后，我们先制定治疗方案的同时，可以迅速的用上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些外治，比方说我们的治本温灸呀，比方说我们的关节腔的一些冲洗呀、扩容啊，同时呢我们进行一个中医的整体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制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免疫抑制药用上之后，从而实现一个很好的缩短我们治疗的疗程，迅速的控制我们的疾病，迅速的回归社会的一个目的。
4: 所以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是的，中西医其实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方面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一定是不矛盾的，在一定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适的介入，对我们的患者是极大的一个受益。
6: 接受了哪些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如何？
7: 他现在中医跟他这个就是说药也要吃，西药也要吃，但是就是说会激素会少吃一点。
0: 中药这里有中药糊涂，跟着六路改的，你查理可得。
7: 针灸啦，还有唾药啦，还有他治啦。短波啊，做这些我他对他就都一点都有点缓解。这里就说教授啦、副教授、护士，所有的就说他们员工都挺好的。
0: 控管、短波、他吃、

0: 们也是那里，他说叫你接上那吧，那个店开的可好，哎，搁这看就是好，这好这回一厉害，我说上海上哪哪都不去，
1: 这走路了比原来都会好一点。
2: 我自己的观念啊，我是很相信中医的，每天口服中药，还有这个治疗，就是这种物理治疗，像这个他治啊。短波治疗，还有贴这个中药，就是咱医院弄的这种膏药，然后通过这将近一个星期治完，我觉得这个关节的柔韧性好多了。
3: 那如何有效规范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如果小林是一位类风湿患者，他来到医院能够接受哪些治疗呢？
5: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往往有腰背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我们用针灸的手法呢，可以很好的松解我们局部的粘连，调整我们体内的阴阳，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来讲，从而起到调节免疫的一个作用，深受患者的喜爱。几乎我们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炎扎了针灸之后都有很好的一个体验。火龙罐呢是介于艾灸、推拿、刮痧于一体的一个治疗手法，其实对局部的温通经络有很好的作用。那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来讲，局部僵硬粘性物质比较聚集，那用一个我们的火龙罐进行治疗之后，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抗炎止痛温通经络的作用。咱这个推拿其实主要是按照经络来推拿，经络推拿有啥好处呢？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虚实来进行一个双向的调整，从而实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那对类风湿关节炎来讲，经络推拿更能很好的调整我们的免疫，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是咱们的冲击波治疗仪，冲击波是介于理疗和手术之间的一个仪器，像咱类风湿关节炎造成的腕关节强直，那我们做冲击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松解粘连的作用，从而缓解我们局部肌肉的粘连，然后扩大我们关节的活动度。这个是咱的短波治疗仪，短波治疗仪有很好的热效应，它主要可以消除咱关节深处的炎症，对一些急性期的炎症能迅速起到缓解炎症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对慢性期的组织的粘连有松解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必选项目。
6: 别穿硬皮鞋，你类风湿关节会疼。
7: 自己的病我不知道，
3: 那我去游泳总可以吧？
6: 不行，网上说类风湿不能游泳。
3: 哪来的歪理？游泳福利护关节，这点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8: 难道网上的说法是错的？
3: 所以说三分治七分养，日常养护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类风湿关节炎日常养护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一共有七条，咱们挨个来分析一下啊。
7: 好，
3: 第一条是不要受凉受寒。
5: 是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保暖啊，不要过度的贪凉，不要过度的冷饮啊，不要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面去。
3: 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大冬天就不要穿短裙了。
5: 哎，对，我们大冬天有时间穿个短裙，露个脚踝，露个肚脐啊，这个时候极容易诱发我们免疫系统的异常。
3: 该穿秋裤的时候要穿秋裤，包括现在是夏天啊，我们吹空调是很正常的，但这个空调的温度是不是也不能太低了？
5: 对，空调的温度应该控制到26度左右啊。我们知道，在过低的温度情况下，又会并发我们新的炎症的发生。
3: 好，明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二个是不要睡太软的床。
5: 对，我们知道啊，我们肢体的这个关节呀，都需要一定的支撑。如果床太软的话，就缺乏对我们肢体关节的有效的保护。那在这个时候，有些关节挤压的时候，也会产生新的炎症。
3: 第三个是一定要选对鞋子。
9: 对，我们知道类风湿关节炎除了侵犯手的关节，还会侵犯到脚的关节。如果我们穿的鞋子过度的紧挤压，或者是处于那种尖头鞋的情况下，也会造成我们关节炎症的进一步的发生。所以我们穿鞋的话，一定要讲究穿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合适的舒适的鞋子是最关键的。
3: 好，第四个是定期复查。
9: 对，定期随访很关键啊。我们知道类风湿关节炎在关节的初期，我们可能叫一个月来复查一次，两个月复查一次。如果不进行定期复查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是不是控制了我们的病情？我们怎么样判断会不会有可能实现一个减停药？所以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3: 好，第五是不要过度劳累。
9: 对，过度劳累会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紊乱，合理的休息，然后有利于我们免疫系统走向一个稳态，从而抵抗我们的风湿。
3: 第六个是不要外伤。
9: 对，我们知道外伤之后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炎症啊，炎症因子的并发，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外伤的话，大量的炎症因子刺激我们肢体的关节的滑膜，又可以引起我们疾病的一个反弹。
3: 好，最后一个是不能重体力劳作和拎重物。
9: 对，我们知道我们重体力劳动哈，我们关节就要承担过度的负荷，那这个时候受自身抗体的炎症的侵犯，再受外界因素的这个冲击，那双重的作用的话，会加重关节的这个炎症，会促进炎症的进一步发生。那我们拎重物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一个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借力，比方说我们可以拉个小车我们可以适当的上楼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借助一些栏杆，或者有电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个负重提着重物上楼梯，这都是对关节的一个保护。
3: 明白了，这七条注意事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日常保护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持我们的治疗效果，让我们更好去生活和工作。
9: 对，
3: 那其实很多类风湿患者，他们的关节其实在活动的时候会受限。会不舒服，会疼。那像他们还能运动吗？
9: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其实我们觉得什么时候关节可以运动的话，那如果在急性炎症状态下，比方说关节又疼又肿，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太适合活动的。但如果我们完全控制了疾病的这个进展，然后处于一个低疾病活动度的话，我们一定要进行关节的功能的一个锻炼。
3: 主任，这些运动项目啊，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有合适的，有不合适的。那您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类风湿患者去做的运动？
9: 当然有，其实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应该进行一些肢体的关节的一些活动，我们还做了一些比较针对性的一些健身操。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我们的陆锦锦护士，让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0: 节目的一开始啊，新主任就讲到了，类风湿已经不再是不死的癌症了，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远离那些高危的因素，能够很好的去做好日常保养，那么完全是可以远离类风湿的，对不对？啊，
1: 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治风湿，内外结合疗骨病，为很多患者带来了福音。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应该说，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这方面，我们从一开始的跟跑到现在的病跑，事实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们的领跑。希望我们大家重视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为更多的类风湿关节炎带来更多的受益。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再一次感谢新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观察团的成员。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所有人跟我一样都觉得类风湿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远离类风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5: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6: 我削死他。我
2: 假戏真做，
7: 干啥？我傻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8: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9: 爸，
8: 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随着河南全面进入主汛期，目前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正卯足干劲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我身后啊是赵文南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2: 昭平海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
3: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2: 昭平海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达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
4: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2: 截至目前，昭平海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扩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1: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连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2: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洪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
5: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调节，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

0: 部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1: 作为河南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四市的七县两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2: 日前，我国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交付。
3: 这里是中科汇源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一批巨身质检机器人即将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进入巨身智能的新时代。
2: 这款机器人采用手眼脑一体化协同架构，通过多自由度仿人双臂配合 AI 算法，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扫描检测，搭载的多光谱感知系统具备仿人眼多模态成像能力，检测精度达微米级，内置100万级缺陷样本库与垂直行业大模型，并支持通过语言描述引导识别新缺陷，能够使检测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几分钟。
4: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我们攻克了这些痛点，还打破了国际垄断，相关产品已经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实现了全面合作。
2: 目前，该产品在汽车电机电子、硬质合金刀片、精密刀具、包装制品等四个检测场景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能够精准识别崩边、掉片、气孔等缺陷，误漏检率远低于人工水平。
5: 对比国际同类产品，在精度、稳定性和适配性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化优势。对多种对象的多种缺陷，缺陷检出率超过95%，明显不良的检出率为100%。
2: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河南特色种植产业正以蓬勃之势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盛夏时节，漯河市偃城区龙城镇连片桃园硕果满枝，果农们正忙着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15里店村种植大户王建军承包50多亩桃园，主打黄桃、蟠桃种植，依托优良种植条件，桃子果肉紧实耐储运，不仅畅销当地及周边县市，精品鲜桃更是远销广东、上海、深圳等地。
6: 销售渠道都是靠回头客嘛，还有电商销往全国各地。
2: 龙城镇是当地知名仙桃种植专业镇，全镇优质桃树种植面积2500余亩，核心产区15里店村种植面积达1800亩。目前，龙城镇共有700余户农户从事桃树种植，桃园亩产稳定4500斤以上，亩均综合收益超6000元。小小仙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7: 在周边市场积累了稳定良好的群众口碑。下一步将坚持稳规模、提品质、优品种、强服务的稳健发展思路。
2: 在新乡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红玛瑙般的果实簇簇相拥，农户们采摘鲜果忙得不亦乐乎。
8: 今年树莓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就是产个3000多斤，降4000斤，人工资投资出来以后落10000块钱。
2: 丰丘县是全国规模领先的标准化树莓种植基地，全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被授予中国树莓之乡称号。在鲜果走俏市场的同时，当地持续拉长加工链条，开发出树莓果汁、果酒、冷冻果等20多类产品，以龙头加工企业带动树莓产业全链条发展。
9: 通过树莓产业串联特色农业与文旅资源，实现深度融合，聚焦盐链、捕链、强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全生命服务为企业提供坚实要素保障与政策支持。
2: 6月23号上午，河南省赛艇皮划艇运动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系统回顾了上一届协会发展成果，明确未来4年发展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领导班子。新一届协会将立足河南河湖水域资源禀赋，完善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培养体系，夯实竞技体育根基，培育水上运动专业人才，力争在省运会、全国 各级赛事中刷新成绩，擦亮河南水上体育名片。
10: 将深耕全民普及，激活群众水上活力，降低大众参与门槛，面向青少年、企事业单位、全民健身群体，常态化开展大众皮划艇体验、亲子水上研学、群众性休闲赛事活动，积极走进校园社区，普及水上安全知识，赛艇皮划艇运动文化，培育全民水上运动氛围。
2: 今天的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带你回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
9: 听这首革命歌曲，流传于战争年代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里是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曾是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心脏。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力量，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大别山区的地主豪绅疯狂反扑。危难之际，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大别山区掀起武装斗争的热潮。
11: 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黄麻起义，随后呢，29年5月6日又爆发了商南起义。这边我们看就是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爆发了怒火起义。三大起义呢，建立三支红军队伍，开辟三块小的革命根据地。
1: 三次关键性武装起义将分散的革命力量逐步汇聚。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辖区各地红军完成统一整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
11: 我们现在看就是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的形势图，面积扩展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000余人，地方武装21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 在长期的斗争与建设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山区游击战争、基层政权建设、苏区治理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筑牢了坚实的军事、群众和政权基础。
2: 感谢收看，再见。
1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3: 一场戏，一条命。
1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5: 是你让他入局的。
13: 戏一人，赌一局。
1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4: 我相信他。
1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咸菜也好吃。
1: 鸡腿，
2: 二位，这有人吗？
1: 没有，坐吧。
2: 二位是特工总部的方处长和叶处长吗？
1: 你是哪位啊？
2: 李三顺，供职于司令部，帮日本人做点事儿。
1: 李兄是之前见过我跟叶处长的？
2: 没见过，第一次。
1: 那你见过我们的照片？
3: 那倒没有，我这人吧，平时不怎么出门，每天就待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就是帮日本人问问话。二位的照片没见过。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
3: 在这儿吃饭的这么多人，除了这几个小特工，就你们俩是生面孔，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1: 那我和方副处长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3: 叶处长，您身上有血迹，还有一股桀骜之气，我想您就是李立行主任的妻弟。
2: 方处长，温柔大方，身上有书卷之气，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温柔大方，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4: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
2: 加油！
1: 你是不知道，他动起手来可比谁都狠啊！一招制敌，脑浆子都挤出来了，还温柔大方。
3: 嗯，方处长是真人不露相。
1: 那我这老露相的，他就不真人了，是吧？
2: 叶处长，这个卤蛋不错，据说啊是日本厨子用人血煮的，你尝尝。

0: 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宪兵队的审讯专家了。
1: 我就是问文化。那个二辉赶紧吃，菜凉了。

0: 在我军正找你呢。于此抓获八名军统骨干，行踪还是非常成功的。
1: 范虎军，这次行动可是我们特工总部主导，跟你们宪兵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老婆？和平建国，共促大东亚共荣。
2: 你要向他方学习，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得到苏小姐的芳心。说
3: 这事儿呢，少扯没用的啊！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神也是应该我们审吧？这要求不过分啊？
2: 不过分？
3: 那就好。老方，不吃了，干活。
2: 田师长，
4: 怎么着？
2: 你得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1: 那你放什么屁呀、啊，刚才走了，走，走呗，我忍他很久了啊，让人让他走，
4: 忍起来，抓了八个人，我容易吗？
1: 回去了啊，伤了六个兄弟，别拉我了，我早知道不叫你来了，胳膊肘往外拐。你们先回去吧，这是往哪拐的是吗？你跟日本人较劲，拉着我就想找个垫背的是吧？你们早上去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叫我呀？
0: 不是老冯，你坏心眼子怎么这么多呀？
5: 行，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不拦着你了，
0: 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你沾上毛比猴子都精。哎，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色谷，一个小小的准尉在咱们76号啊指手画脚的，猪鼻子插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1: 日本人啊，就是日本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这胳膊肘啊，就该搁哪就搁哪，老老实实待着，别老想着拐拐。嗯，
0: 我拐不了，你看着啊，让我找着机会，早晚弄他个痛快的。
1: 哎，我琢磨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军统的八人，
0: 你说还有？
1: 这八个人，有些老兄之前你也盯过吧？啊，为什么之前不行动啊？这次一口气全给抓了。我知道啊，我就这么一说，给你提个醒啊。你琢磨琢磨，你跟主任的关系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0: 老冯，抓军统这八个人，主任确实嘱咐过不让我跟任何人透露，这我也不瞒着你，可其他事情他也没跟我讲啊。
2: 我昨天去大菜间吃午饭的时候啊，恰好碰到司机班的班长李小文正在准备无线电侦察车。
3: 怎么了？这不是常事吗？
2: 是是常事，但是准备的可不是一辆车，五辆。
3: 那又怎么样啊？
2: 小文说呀，是处理要搞无线电侦察演习，五辆车要一起搞搞配合。
3: 他们电务处这些技术我是搞不明白，
2: 按照以前的传统啊，电务处和情报处是紧密合作单位，如果电务处要搞大规模的演习，必须要通知情报处，我们情报处这是要派一名科技以上的人员参与，以了解当前的技术先进到了什么程度，方便日后侦查和抓捕工作，对不对？
3: 嗯。
2: 那你告诉我，这事儿电务处通知你了吗？
3: 没有。
2: 我今天早上见了苏小姐，她告诉我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3: 方家叔，你有意思吗？你怎么还跟苏小姐？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警务处搞演习，一点个科长居然不知道。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小万又在院子里收拾无线电侦测车，那车后的棚木上面可有不止一个血手印。
0: 明着是搞演习，实际是抓了人呀。
1: 是缴获了电台，又抓了人。
0: 电台那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1: 还是苏小姐，她告诉我，中共地下电台海潮今天凌晨4点公开发送了8名军统人员的名单。
0: 我这一大早上就去抓了8个军统回来。
1: 所以我说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这8个军统，这只是个后果，前面还有个前因。
0: 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啊，
1: 5辆无线电侦测车，难道就只有1部电台吗？
0: 我们都是主任的棋子啊。嗯，
1: 除了一位。
0: 谁啊？
1: 郑来燕这么一说呀。
2: 金。
3: 主任，郑秘书来了。
2: 郑兄，你先出去。
3: 是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4: 彭院长，海潮的电报有效果了？
2: 重庆方面来电，红岩村的军警加了岗。
4: 国民党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这说明咱们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啊。彭远兄这招一石两鸟，厉害厉害呀。
2: 我说了，只是加了岗而已。8个军统被抓，事情已经够大了，重庆当然也有所动作，但就因为事情大，所以双方必须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否则谁也不可能轻举妄动。所以说到底，这个局能不能做成，还要看你老兄能不能拿下海潮啊。拿下海潮，咱就能把这个局做下去，并且通过海潮挖出杜鹃。
4: 海潮已经从5人中确认了，但要拿下海潮我还需要点时间。
2: 拿不下海潮，一石两鸟中的两鸟就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而会变成你跟我了。
5: 这摆明了就是信不过咱们吧。
1: 不认信不过谁都行，不可能信不过你。
0: 老冯，你就别在这儿装傻了。
5: 他信不过你啊，是怀疑你是杜鹃。他信不过我，是怕我办不成事儿，坏了他和平建国的大业，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哎，
1: 这话倒你没说，我更是没听见啊。
0: 那你说这海潮到底抓着没有？这8个军统是主任点的，还是共产党点的呀？
1: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你得去问郑南燕。
0: 我这枪林弹雨的忙活了一大早上，哎，6个兄弟挂了彩啊，到头来呢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说不定啊，回去食堂里加2道肉菜就这么给对付了。谢谢你啊，老冯。
1: 这谢从哪说起啊？跟我没关系行吗？啊，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0: 少跟我来这套，
1: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当不得真的。反正咱们也证实不了啊。
0: 老师，不过这次我还真想验证一下。
2: 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八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他们可以用明码，我同样也可以。虽然起到了嫁祸共产党、破坏国共关系的目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动作来看，他们似乎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存有疑虑，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保持着克制。一旦他们发现这中间是我们七十六号在做手脚，军统和共产党势必会狠狠地记下这笔债，血债血偿啊。
4: 你知道的，共产党没一个好对付的。
2: 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留后路的，所以才请郑兄你出马，郝刚用在刀刃上嘛。
4: 是，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必须完成任务。
2: 好，现在是关键时刻，赶紧去吧。

0: 哟，叶处长，方副处长，您二位这是？
1: 今天有新客吗？
0: 今天，
1: 看你这德行就知道有了。
2: 不是我，是主任和郑秘书说了。
0: 我
1: 再跟我提那行政的试试。
2: 今天凌晨四点半，送来五个人和五部电台。不过，现在人不在这儿了，上午就转移走了。
1: 上午什么时候？
2: 四点半转走了。
1: 谁转走了？
2: 郑秘书。哎，不是，是我转移的。
0: 放屁！到底是不是姓郑的？
3: 也就是说，叶处长刚刚把抓到的八个军统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郑秘书就把那五个人给抓移了，是吗？
2: 方副处长，您看得仔细，您说的对。
1: 准去哪儿了，知道吗？
2: 不知道。处长，您知道的，我这事多一句也不敢乱问啊。
0: 滚蛋。
2: 是。
1: 姓郑。

0: 我也跟你们说很多遍了，我是冤枉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真不知道那电台怎么跑到我房间的，请你给陈公安打个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我是稽查委的工作人员，政府职员。
1: 电话我们会打，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当初不止抓了你一个，但另外那几个我们都已经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了，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0: 我叫吴通辉，不是什么海潮，你可以叫我吴先生。
1: 刚才仰头那个动作是你调整表情用的，对吧？佩服佩服，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就把你的震惊和恐惧收拾得无影无踪，高手啊。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恳请你给陈公馆打个电话。
2: 欢迎下次光临，方处长来了。那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端到经理室了。
2: 好的，知道了，您稍等。

0: 错吧？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好消息。
1: 我去了趟看守所，李立行利用无线电侦测上的演习作为幌子，抓了五部秘密电台，海潮应该是其中一部。
0: 李立行逼着七十六号所有人，你现在去问这事儿，太冒险了。
1: 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夜行程推在了前面。首先，我觉得李立行之所以下抓了五部电台，目标一定是海潮，只是因为他当时无法确认到底哪部是海潮。而我们现在更加无法确认的是，海潮发出的军统八人名单到底是出自共产党还是李立行之手。而我个人更加倾向认为是李立行在搞电信国诈，他是希望我们因此和共产党两败俱伤，他好从中渔翁得利。
0: 你的意思还是李立行用江湖的海潮电台发出的八人名单？证据呢？
1: 五部电台五个人都死死地抓在李立行的手里，我甚至于叶星城都无法马上摸得到。这是之所以郑南雁空降到七十六号的原因。李立行的存款还有傅北红的事被海潮抖了出来，李立行在做局报复，这还不够明显吗？
0: 潘明同志被捕，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报仇。你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记录，你可以让电务处查一下监听记录，李立行下抓了五部电台，是否其他电台也在同一时间同时发出了军统八人名单？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从侧面证明是李立行做的局。
0: 海潮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在哪，但是它的频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查过了这几天的监听记录，与军统有关的只有海潮的信息。
1: 那我想想其他的办法，给我点时间好吗？
0: 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了，上面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密电，随时可以用军统的电台发出去，故意泄露给什么人。假使我坦白告诉你，家里已经震动了，之所以还没有行动，就是在等着我们确认的讯号，因为只有我们才是参与到这件事情最前线的。
1: 这不就是李立行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吗？小罗，这种紧急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0: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是错的，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谁都要个脸面。我们不能让人看着军统被人欺负了还唾面自甘，这是底线，是原则。
1: 亚龙，我不是害怕共产党，我也不是同情共产党，我只是不想眼看着敌人设的圈套我们就这么跳进去。亚龙，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一定能给你找出证据来。

0: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虽说郑南燕今天没有来，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 有办法，必须有办法。
2: 小姐，有什么？
3: 通知家里，晚一天行动。
2: 好。

0: 排长同志被捕了，电台也被七十六号缴获了。
1: 军统截获了海沙电台发出的情报，泄露了八名军统骨干。今天早上，这八个人全部被夜行城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军统震怒，已经派人包围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泄露八路军一部的调防部署，对我们实施报复。
0: 这七十六号要嫁祸海城啊！对重庆那边来说，这简直就是想睡觉也要送枕头。不管是不是我们，他们也会咬定是我们干的。杜建同志，现在恐怕全指望你了。你能不能以你军统的身份，从内部跟他们想办法解释一下，这事不是共产党所为，是七十六号在挑拨。
1: 这五部电台和人员，现在完全掌控在李立兴和郑南烟的手中。我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去说服军统。
2: 就真的没有办法吗？
1: 我捋了一下全部的线索，还有一个办法。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 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我们找不到人证证明海车电台是在被七十六号抓捕之后才发出的电报，而无线电侦测车的记录可以显示那五部电台最后被侦测到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早于军统人员情报被泄露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证明海潮的清白。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那个工作记录呢？
1: 从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入手，这个需要你们一起配合行动。
0: 一起听说吗？
1: 李立行调动了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其中景山公馆内部车是主车，它的侦测技术是最高的，我们就从这部入手。
0: 时间地点？
1: 无线电侦测车一般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出发，凌晨五六点在撤离。
0: 那就今晚分工计划，明天上午准备，下午动手。
1: 李立行一直监控七十六号，这次的行动我不能参与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是不是能让玉玲也协助我们一下？是否紧急？我怕联系不到足够的人手。
2: 没问题。
0: 不是让你直接去参与行动啊，只是帮助放放风。
2: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参与行动。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乐言还好。
2: 他很好，有我这个当妈的在呢。

0: 方叔叔。
1: 文天在家呢，你叔叔在吗？
0: 哦，我叔啊，他不在，半个小时之前来电话让我先睡。啊、
1: 哦，哎，这些天家里边有人来过吗？
0: 昨天刚搬来的郑先生来过，当时我叔也不在家。
1: 哦，那郑先生后来进去了吗？
0: 就进了各屋看了一下，闲聊两句就走了。
1: 早点睡吧。
0: 方叔叔再见。
1: 再见。

0: 有事儿啊？
1: 郑南燕和叶星辰都不在家。
0: 郑南燕不奇怪，肯定是在后面捣乱。可是叶星辰呢？
1: 叶星辰现在应该到处在找李立行抓的那些电台和发报员。
0: 这都半夜了还没有动静儿。这郑南燕和李立行藏得可真够严实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郑南燕，这家伙已经很久没露面了，他一定是在处理海潮电台的事儿，希望海潮能顶得住。你怎么了？
0: 以前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共青府的行动，从没紧张过，这次真不一样。
1: 老道，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再说老赵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肯定没问题的。
0: 你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对，就是这句。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审问你吗？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沟通。
1: 我说我们沟通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我是冤枉的。
0: 既然你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我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上下左右顾盼，如何？
1: 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原本就是杜鹃指定电台的负责人，海潮。
1: 杜鹃是什么？
0: 杜鹃是你们共产党在特工总部的潜伏人员的代号。
1: 这不越扯越乱吗？我的确跟你们特工总部

0: 关系，这事儿我能认。但是你说的什么杜鹃啊、海棠，我真的不能认。
1: 哎，总算上点轨道了，起码承认了和特工总部有关系了。
2: 好，
1: 那么咱们简单点，你是知道杜鹃的了，是吗？
0: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跟杜鹃没有任何关系。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回答问题之前想清楚，因为这关乎你的生死。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坦率地跟你说一句，我在稽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你们特工总部的李立行，李主任。
3: 我这工作确实得罪人，但绝对不是共产党。

0: 方处长，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苏小姐，马上就好。
2: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说到做到。
3: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知道了。

0: 谁啊？
1: 大哥，
2: 让你找的人找了吗？
1: 大哥，找了一晚上了，那能找的地方我全都安排人找了，实在是没找着了。
3: 没找着你在这睡觉？共产党找不着一个正男人也抓不到吗？你
1: 马上去，马上去，防副处长走。
4: 瞧你这满眼血丝的，不会真找电台去了吧？
2: 你呀，也别一路的猛冲猛打，
4: 也得回家看看，省得……
5: 老方，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这又得罪了。你回去问问你们家叶问天就知道了。
3: 你别话说说一半啊！
5: 老方。
4: 哎，这，
5: 姓郑的还能上我家查我去吗？
4: 是前天郑秘书去你家拜访你，结果你不在，他就只能跟问天聊了聊，看了看。
5: 既然这郑秘书这么热情，那咱也别虚着了。
4: 老爷，老爷，
3: 姓郑的，那胡马丢衣裳没啊？

0: 哎，老方，
1: 嗯，这像是你家啊？
0: 哎，
1: 呀，哎，还真是。我说那天怎么郑秘书那么好心，一大早跑去给我们家做早餐呢？原来是有这么一出啊！你别说，画的还挺仔细，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都给画上了。
0: 这儿还有我家呢，哼，这老东西把我们家下水道饭堵都给写上了。
1: 这郑秘书确实是个人才。
0: 人才？神经病吧。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骂他还是该怕他了。
2: 好好吃。
1: 老陶，
0: 好吧，
1: 给我们找个包间。
2: 来了。
3: 叶叔叔，
4: 等等。
2: 这边。叶叔叔，上次您教我的那招我都忘了，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0: 那两招我看看。
4: 来，右拳，左拳。
2: 李星成怎么来了？
4: 踢腿。
1: 是我故意救他来了。做我的不在场证人。
4: 右拳，左拳。
1: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配合老赵他们，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回来。
4: 来，右拳。
2: 我会早点出发，去趟集市。
4: 踢腿。
2: 饭馆正好要采购。
0: 好，
2: 好做掩护。
0: 这招练好了就行。叔叔还得吃饭去啊。
2: 哎，叶叔，你别走，再教我两招呗。
1: 我确实有点对不起孩子们，等于已经算是懂事了。
0: 下盘一定要。
1: 可是小石头，我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
4: 踢腿。
2: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4: 左拳，踢腿。

0: 大家都知道，说的是猪肚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啊，您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的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1: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2: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 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糊糊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糊糊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故障した。ターシールにいる。助けてくれ。急げ。

发动机修复的更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动机修好了，快来快！

0: 他是76号的，总来店里吃东西。他就是来给日本人修车的，我怕他发现你们，所以。
1: 你先撤，这我处理。先撤，先回吧，快去。

0: 你要的结果，景盛公馆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哪儿搞到的？
1: 你就别管我怎么搞来的，你只管看吧。

0: 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了。这些是李正勋事件后开始侦测的记录，这里边标记的五部秘密电台编号分别是019045098112207。这几张照片上显示的工作记录是前天凌晨的，最晚的一部是凌晨2:46，在那之后就没有这五部电台的任何记录了。
1: 海潮发出军统八人名单是在凌晨4:00，那之后我们也再没有监测到海潮发报了。
0: 没错，无线电侦测车抓捕了五个秘密电台，编号仍然是019045098112207，也就是说，郑南雁只是把之前五个可疑的秘密电台全部抓捕了，然后以最快的时间用这五部电台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因为他知道这五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一定就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认为是海潮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

0: 那这么看，的确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侦测车的记录证明，军统八人情报是在这五部电台被抓以后才发出来的。海潮就是被李立行利用了。
1: 李立行就是想让共产党和军统打起来，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飞机可以解除了吧？
0: 可以，我这就告诉家里。

0: 你好，这里是天生唱机馆。
1: 老板，之前我订的唱片订错了，不要了，你不用送货了。

0: 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但我还是要说，家里的命令同样不容置疑。
1: 就像之前你我冒死去安装电话炸弹，有可能是为了监听戴老板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的好东西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亲耳听到，我们真的会认为共产党是在故意造谣离间。
0: 够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李立行一样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卧底杜鹃了。
1: 我只是要努力保持清醒，干我们这行的只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好嘞，您一共点了七个菜，请稍等。方副处长来了。
1: 老唐在吗？
0: 在经理室呢。

0: 上水，缓一下。
1: 没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
1: 万柔林的现场没有遗漏什么吗？
2: 是被敌人抓的线索，
1: 找上你，找上孩子。
0: 我相信老赵，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1: 地上的菜我都清干净了。对，都清干净了。
2: 我本来想把那菜扔了就得了，
1: 后来想想好端端的菜都买回来了，扔了反倒被人怀疑，没问题吗？
0: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真的没问题，
0: 一定没问题。
1: 杀人了，
2: 我杀人了。
1: 我杀完张林，我是被逼的呀。我回来以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我生怕有什么遗漏在哪儿，被这个敌人抓着线索，再连累你，连累孩子，你想的孩子我。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你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得非常好。
1: 彪子，我算是体会到了梦话都不敢说呀。

0: 突然。
1: 你确定万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什么时间？好的好的，谢阿诺。

0: 郑南燕他背着我还搞这一套。
1: 您知道是姓郑的搞的，不是您让他搞的吧？哎，这第一张可是我家啊。
0: 我没那么神经。再说，你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我家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轮不到他管吧。
0: 郑南燕就是属狗的，到哪儿都爱闻闻，不闻就难受。以前就爱搞这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我这屋里他肯定也画过。我还知道好歹，肯定画过以后就给烧了。我跟你说过，郑南燕是来帮我办事儿的，你要跟他团结互助。
1: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摸过了，我现在连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跟谁团结去？
0: 要是贾玉章、宋有余那几个货能找到郑秘书在哪儿，我还费劲把人家请来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主任您。
0: 杜鹃就能瞒得过我李立行，
1: 黄家树我一直盯着呢。他这一整天就跟我、苏小姐，还有他们家老头在一起，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0: 我没说方副处长是杜鹃，但是他有没有问题，还要看他能不能再过一关。走吧，你不是想知道郑南燕和那古部电台在哪儿吗？
1: 您真带我去。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你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干这么野蛮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啊！我是真搞不懂你。
1: 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就什么都告诉你。行，你说吧，什么事儿？还是这个意思，请你给陈华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王无东会。 是不是稽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你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把我全身都烤了，怎么样？

0: 夫人。夫人，再有点时间就差不多了。
1: 众秘书不是文化人，我以为有什么新招数呢，也用这糙家伙呀？那还不如回咱们76号，东西比这儿全啊。
0: 叶处长既然来了，要不要上上手，兄弟也学习学习？
1: 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这叫规矩。主任叫我来主要是向您学习，要不您再写个什么对联儿啊，拿给共党这么一看，没准人家心服口服，就什么都给招了啊。
2: 说完了吗？没完没了了。飞兄，
3: 来，
2: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主任，你这是？
2: 傅元兄久攻不下，我来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

0: 驾光临，我看我们的误会是时候该解除了。
1: 你认得我？
0: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李主任，你也应该知道，鄙人

0: 稽查委员会的吴同辉。我在稽查委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李主任。如果你可以给陈公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想我们的误会就该解除了。
1: 我已经派人核查过了，吴先生确实是稽查委员会的职员。
0: 太好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我坚持认为你是共产党，是杜鹃的秘密电台，代号海潮。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电台我连碰都没碰过。
1: 吴先生手上的老茧，电务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长期发报磨出来的。
0: 我人在你们这儿，随意怎么说了。
1: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咱们换一个办法。这部电台就是我们交火的海潮的电台。
0: 这个东西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电台怎么出现在我待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也许是有人要栽赃我的。
1: 两天前我们用这部电台发了一封简易加密的电报，内容是八名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然后日本人就抓捕了这八名军统人员。这封电报被国民党军统部门截获，认为是共产党出卖了军统人员。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

0: 自证清白了。
1: 报了警报就会刺激重庆对报了军的报复，不发电报醒悟的就承认自己是海超了。

给杯水喝吧，2天了，水米没打牙，倒杯水没听见呢。

1: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这话综合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撒谎。<笑>
1: 其实啊，这事儿也简单，一共四个字儿。
0: 我来发就可以，只要是从这部海潮的电台发出去的，账就会记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的头上吧？李主任这么大非洲账，不就是因为作为稽查员的我，查出了你有1039万日币的不明存款吗？是不是？
1: 建锋。

我料到吴先生会这么说，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也不是秘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给我的任务，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啊。我怀疑你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吴先生，这封电报你是发还是不发？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变态。如果李主任自己非常坚持，那还是麻烦李主任，你自己发吧。

0: 把能进半日出的人已经撤了，这些电台就没用了，有用的就只剩下我们的乔同志了。说，到底谁才是杜鹃？
1: 哎，
2: 让开！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你吐出来！

0: 个人，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自己要死，那谁拦得住啊？
2: 他毁电台的时候他就想好了。
0: 你现在清楚了？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哎哎、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1: 你带我来的，现在主任就算我头上是吧？
3: 主任，人都死了，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0: 死人也要开口说话，一个都跑不了。剩下四个全部处决。
3: 全部处决？
0: 全部。
3: 是。
0: 聂县长，
1: 干嘛？
0: 方家树给我叫来，让他指认开刀。
1: 明摆着，
0: 让你去你就去。

0: 这个人是金华武，应该是埋在假牙里的。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很少。
1: 真不把命当回事儿啊！
2: 我让你抓一个共产党，毛都没问出一。

0: 康，你怎么了？
1: 丽丽醒来了，丽丽醒来了。
0: 你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军统已经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班长林的意外也处理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凌晨三点，你说过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上次李丁醒来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0: 老大，你听我说，你只有好好的睡觉，万一敌人真的来了，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他们，是不是？
1: 是是。你睡前不是说叶行者跟郑丹燕都没回来吗？他们一定是在干着什么。
0: 海潮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精力随时的投入战斗。睡觉吧。啊，
1: 睡觉睡觉。丽丽醒来了，真的来了。
2: 老方，老方，
1: 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
0: 不会出什么事的，放心吧，有我呢。
3: 老方
4: 来了，
3: 开门啊！
4: 这么晚了，什么情况啊？
3: 五部电台找到了。
4: 真假的？
3: 姓郑的自己给叫出来了。你发什么愣啊？赶紧换衣服走了。

0: 这个鬼地方，亏得郑南雁找得着。
1: 哼，要不是五个人都死了，姓郑的他就没什么油水可榨了，要不也轮不到咱们。
2: 人都死光了，你把我叫来能干什么呀？都弄回76号再看不就行了吗？都这么晚了，
1: 五个死人，我连哪个是海潮都不知道，真把我当收尸了？
2: 你问郑秘书不就行了？
1: 哼，我还真不给他这脸。放，贼不走空，你就帮我看看，万一还有什么好处呢？啊，开门。人都在这儿了，老方，看你的了。
2: 看起来是没多久的事儿，血都还没干呢。

0: 这五个人的右手拇指内侧还有食指顶部中指顶部都有明显老茧，符合经常操作电台人员的特征。
1: 知道都是发报员，主要是哪个是海潮啊？
2: 其实我的判断呀，这五个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潮。

0: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6: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5: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师傅，那我就问你服不服？
1: 啊，我不服。
0: 你服不服也没用啊，4-1的大比分，这就是现实啊。
2: 因为有句话怎么说的，选手再精服再多，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我们的独苗说不定能笑到最后呢。
0: 独苗，
2: 对，你别高兴的太早，哥。
0: 接下来要开启的是我们今天新乡站的第二轮的激烈较量，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比赛。这五位选手都是在我们第一轮当中胜出的五位选手，当然有4位是来自我们的开心战队，有1位春风战队。第二轮的比赛，每位选手2分钟一次演唱，分数最高者将会成为新乡站的冠军，并且会直接进入到年终复赛。
3: 上

0: 下面也到了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评委老师们到底会作何选择。五位当中一位获胜者将会直接跻身今年2023雷响中国的年终的半决赛，其他四位选手将会进入到复赛。那这一个宝贵的名额，直接晋级的名额会是谁呢？请合意。
1: 每一个选手今天发挥的，我觉得这么大的场面都算不错，声音发挥出来了，表演整个发挥正常，然后还很有嗓子的潜力，包括对作品的潜力哈。
0: 所以评委老师，您最后选的是
2: 新乡站的总冠军。我想问一下菲菲啊，作为新乡站的总冠军，又作为我们春风队的独苗，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3: 我激动了都快哭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新乡的老乡们共同为你加油，期待着你还有其他四位的战友共同在2023的雷响中国有精彩的表现啊！
2: 再一次祝贺各位复赛见，
0: 谢谢五位，谢谢。

扶他春霞生命明白。

阵三军

0: 谢谢，再次感谢小香玉，谢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们。亲爱的朋友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开心唱起来，第一站新乡站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祝福美丽的新乡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1: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耍赖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6: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7: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8: 了，
7: 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진 시호진님이 있어요. 아노 이나가오나오 헤타.

0: 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1: 伊莎，马达南诺，伊达诺伊利救我！我的希望，马达南诺女王诺，死ぬことはの強か。だからまだ信じ。我的先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ね。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ている。
0: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秀琴一个换这么多小日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2: 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3: 啊！
2: 团长，团长。

0: 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1: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2: 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3: 他们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1: 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2: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92式重机枪4挺，Y8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3: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瓶。当头炮。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团长，
2: 都安葬了。
1: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了。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国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1: 走。

0: 你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 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

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小倩，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

0: 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金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2: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3: 给我放下。
2: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2: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2: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旅班长，
5: 哟，
2: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2: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
2: 看什么看啊？
4: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2: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4: 旅长啊，
2: 嗯，
4: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4: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
3: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上！
4: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2: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2: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冲击

0: 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立功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挺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总，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立功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吗？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 麻烦你了，小张啊。

0: 是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1: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2: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1: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地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2: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1: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2: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1: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2: 啊，你也听说过他？
1: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2: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1: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2: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3: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4: 我不知道。
3: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3: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5: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3: 对对对，他在哪儿？
5: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3: 哦，谢谢啊。
6: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2: 哦，团长呢？
6: 后面呢？
7: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2: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1: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2: 王长官，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1: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
1: 一会儿见。
2: 好，谢谢。
8: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9: 哎，
8: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2: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打下来了，祝贺你啊。哎，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2: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8: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
2: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8: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2: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

0: 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呵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了。去。
3: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鹰影和炮影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0: 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0: 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2: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弹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宣令官求见。哼。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副团长，刑部团长，找我有事。
4: 啊，
3: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4: 清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笑>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
3: 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2: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郑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4: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笑>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蒋委员长。
5: 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6: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5: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
7: 就别怪我也亮剑。
8: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7: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8: 你是谁？
7: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8: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7: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
8: 敢和老子这么说话？你咋打人？
7: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9: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7: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9: 是李团长啊！
7: 范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8: 这是国军的条令。
7: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9: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7: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9: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7: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0: 长官，你们请。长官，
1: 请。
0: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2: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2: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0: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2: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哎，团长，你可回来了。
3: 李云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3: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李云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4: 进。
5: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
3: 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3: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3: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3: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3: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2: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3: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3: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1: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岳飞兄，
1: 改日吧，
2: 改日我请你吃饭。
3: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正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着村，后面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哎，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8: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8: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9: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8: 那我可说了。
9: 说，
8: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9: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8: 行。哎，团长。有情况，
9: 走，看看去。
6: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9: 哦，我是八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6: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9: 谁干的？
6: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9: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6: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9: 秦明令，
10: 有，
9: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10: 是，
9: 加

0: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呢，啊，就这么丢了。哎，好像不是锦穗军的人呢。 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好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

0: 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得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
2: 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3: 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
2: 这儿。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 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某清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3: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
4: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5: 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
6: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
5: 啊？
4: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5: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4: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
5: 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6: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5: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0: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老李，来。
4: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
5: 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
4: 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0: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
7: 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

0: 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0: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0: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
1: 怎么了？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0: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
0: 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
1: 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3: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4: 啊？
3: 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
4: 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
3: 楚云飞这个358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
4: 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3: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4: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
3: 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
4: 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它夹在中间，让它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
1: 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5: 八个营，
1: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呀。<笑>
3: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 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4: 给我打土豪了啊！<笑>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

0: 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1: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

0: 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1: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0: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2: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0: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1: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呢？
3: 瞧这个，这还问？
1: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3: 你打骂人啊？你骂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3: 你要干什么？
1: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3: 那回去总可以吧？
1: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3: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1: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4: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5: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4: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5: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4: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5: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4: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5: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4: 那他要干什么？
5: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6: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7: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8: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6: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7: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8: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6: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7: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8: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找瓜，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小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一七八站！
1: 你看，
4: 三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的。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

0: 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0: 哎
1: 啊，
0: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劫物资归还我处？
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0: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0: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0: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0: 啊，
1: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
0: 嗯，
1: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0: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0: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1: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
2: 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
1: 真乃老谋深算。
2: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 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0: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他不傻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
2: 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

0: 不对，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的热热闹闹的，去吧。
1: 是。
2: 好，
3: 余仲兄，那我就告辞了。
0: 哎，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班长，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夕阳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班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按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是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2: 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2: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4: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2: 是，揍他个兔崽子！
5: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4: 咋了？
5: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2: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6: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7: 班长，班长，
6: 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7: 请假？
6: 啊，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7: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
2: 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7: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
7: 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团长，俺娘给你磕头了。
7: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8: 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9: 请进。
10: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10: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穿着单衣过冬了。
9: 请。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 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

0: 只要是贵部的事，除猫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都过不去了。
2: 哎，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3: 哎，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送去了，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
6: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走。
6: 别踩空了啊。
7: 看不见吗？
5: 好了，男的，妈的，同伴来！
8: 哎哎哎，
5: 同伴，
8: 叫你们了，黄江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8: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坐下，叫我搜一搜。
6: 哎，

0: 哎，您坐。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
0: 得我说了算。
1: 对对对对。
0: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哎，
0: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0: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0: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1: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哎，干啥呀？
4: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秀。
3: 他说什么呢？
0: 不听话就得死。
3: 哎，
2: 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老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0: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2: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被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哎，行。
3: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0: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2: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3: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2: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3: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2: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2: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3: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4: 喂，
5: 啊，你那个，快点，快点，快点！
6: 段鹏啊，
4: 哎，
6: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7: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5: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7: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个白脸地。要是怎么跑，十有八九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7: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8: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6: 想办法把他们人都引过来，
8: 想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胆没胆？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4: 喂，喂，司令，几个人赶紧的。
6: 有办法了。
8: 啥办法？
4: 几个我听一下。
6: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7: 你行啊，和尚，
8: 干不干？
7: 干。
9: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打了你个狗日的！我打不着！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站住！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2: 好，
4: 快上，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2: 嘿，你小子，
0: 合照，到。
1: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
0: 哎，
1: 合照，
0: 哦，
1: 把刀带上。
0: 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 哎，知道了。
0: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走了。
2: 啊，去，回来我请你喝酒。
3: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2: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2: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2: 张参谋长，
3: 有。
2: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3: 是，
1: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2: 把他们关起来。
4: 拿人了，
3: 拉我。
1: 哎，
3: 林龙，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2: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西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西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兄弟，全体生死刀，吹出分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回来了。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团长。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们山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4: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2: 老李，
4: 啊、老李。
2: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妈疯了！干炸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跌过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能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能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管谁？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3: 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儿，你自己脑子呢？
1: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赵。
6: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7: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0: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 我削死他。我
2: 假戏真做，
3: 干场不傻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1: 是团长。
0: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1: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宜兰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大力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硬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

0: 在那儿呢。
1: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来，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朱金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1: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0: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1: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

0: 死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1: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2: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2: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2: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2: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2: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啊，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班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班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2: 你呀、啊、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0: 刘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2: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行，
2: 行。
0: 请坐，
3: 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1: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3: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3: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3: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3: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

0: 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 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很亮，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行。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

0: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
1: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2: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褪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1: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2: 八路哪去了？
1: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2: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1: 快，
2: 站，快！快！

0: 主军分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放开了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 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 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笑>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笑>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 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

0: 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2: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

0: 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

0: 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把医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 哎，忠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忠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
1: 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89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89师？
1: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

0: 是八十九十。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十，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1: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弹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3: 师长，
4: 师长，
5: 你上来。
6: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6: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
6: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6: 三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5: 师长，你上岸是不是有任务
6: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5: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6: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5: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6: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1: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6: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在下面，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6: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1: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
6: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0: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6: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6: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

0: 这就跟我干了吧。是。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1: 政委，政委，
2: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1: 师长呢？
0: 去前沿了，
1: 去前沿了，
0: 谁让去的？
1: 他是师长。 谁能拦得住他？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
3: 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1: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4: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石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3: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1: 给我枪！
3: 快！
1: 快！
0: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
1: 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5: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1: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 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即使用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0: 是。

0: 我们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是按前沿调。
0: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大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合4.49口的4师团停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3: 师座，
2: 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楚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0: 司令部，啊，指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三道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0: 好，就这样吧。
1: 好，再见，司令员。
3: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扫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是，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
4: 快去！
3: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
3: 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4: 我说，这，长官。 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1: 黑管？什么是黑管？
4: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1: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王林，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心情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0: 干嘛？
1: 到！
0: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0: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0: 哎，别。

0: 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2: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市党委的决定。

0: 市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上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很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
0: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2: 向左转，跑步走，
1: 跑快点！
0: 在这跟上，快点，跑快点，跑快点！来，快点，再快点！
3: 老邓，
0: 好起来！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展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 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3: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0: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
4: 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专营。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
0: 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
0: 什么意思？
5: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他
0: 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5: 哎，老李，老李，老赵，你尊重一下好不好啊？
0: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
4: 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即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了，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
0: 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有那么严重吗？啊，说1000道10000，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4: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0: 刀子嘴豆腐心，你心正我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
4: 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抬新政委吗？这点空子你可以有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这不难啊。
0: 老赵，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了？啊，
4: 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0: 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来，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刘远，
3: 有，
2: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4: 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5: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5: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那狗娘养的！
4: 你给我冷静点！
5: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
6: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7: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6: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
7: 可是也是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6: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
7: 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
6: 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
7: 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4: 老赵啊，
7: 你去搞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4: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7: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7: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7: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8: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3: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5: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在里头。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的。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

0: 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1: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拾队了。
2: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1: 主事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3: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呀，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5: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伯韬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5: 谢谢将军。
6: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2: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2: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4: 23000人吧。
2: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师长，您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战车队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

0: 一个排长在带领营长，你应该速速苦嘛？有什么可速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1: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 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 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得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通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5: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

0: 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0: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2: 你属猫的你啊，你把手闹得成这，你瞧。
3: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4: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市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吧，走吧。
4: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2: 夫人。

0: 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嘛，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那林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看，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

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0: 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4: 干他不傻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雀山竹沟筑牢党性修养根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2: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 在辉县市正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状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延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

0: 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盐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发布。
0: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经营者曹慧珍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2: 今天上午，河南40个集体、120名个人被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奖。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各行各业，身份各不相同，却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
3: 参会现场，元方集团董事长李元方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
4: 我觉得这张其实是元方跟新疆结缘的一个开始。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呢，我们累计在新疆也建立了11个实训基地，先后培训了2000多名各族群众，不光是母婴家政，包括物业也持续在当地落地，累计也带动了超过3000名各族群众在当地就业。
5: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像李元方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干着不同的工作，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各族群众的心拢在一起。
3: 济源市健康路小学是一所剪纸特色学校，专门建成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剪纸体验馆，面向群众开放。在剪纸课堂的一刀一剪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更加具象化。
6: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孩子，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剪下的是图案，还是我

0: 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道理。
1: 民族团结的种子同样在开封市朱仙镇扎下了根，开出了花。靠着木板年画和古镇文旅，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特色产业，乡土味变成了金饭碗，民族情融进了致富路。
2: 我们朱仙古镇做民族团结，落脚点就是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学非遗，搞旅游，搞产业，各族街坊邻居绑在一起干，感情自然就深了。
1: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56个民族成分齐全，民族团结的种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生根发芽。今天，河南首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让更多人学有榜样，做有方向，也让咱们就是一家人体现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
3: 获得这份荣誉，我心里非常激动，也特别感恩。这些年能够参与援疆康复救助，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作为宋氏中医第七代传承人，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中医援疆，帮助更多孩子康复，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美。
4: 这次表彰大会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基层统战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族团结的日常工作，助力各民族群众同心共荣，携手共进。
5: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用文物说话，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共同，跨山海牵手，在文明对话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将努力把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1: 6月22号，13届省政协届中增补委员培训班在交谊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谢玉安强调，要提升履职能力，切实提升履职水平，要严明纪律规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交谊路精神为标杆，守好纪律底线，树牢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采取专家授课、实践教学、研讨交流等形式，引导政协委员筑牢思想根基，明晰履职路径，以过硬履职本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6: 雀山竹沟被誉为中原小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在这里设立，刘少奇在此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开班授课培养骨干，为中原革命积蓄力量。
7: 这里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1938年，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设立，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竹沟成为我党抗日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
8: 1938年的9月到11月，党中央呢在延安召开6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思想，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当时化名胡福，率领中原局一行从延安出发，1939年1月28日正式抵达竹沟镇。
9: 在雀山竹沟，刘少奇写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刘少奇举办军政教导大队和党员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主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重要报告。
8: 当时在教导大队呢，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睡有金丝床，盖有银丝被，吃的雪花饭，喝的碧玉汤，千辛万苦难不住，不杀鬼子不返乡。其实就是当时吃的这个野菜汤，睡的就是柴草垛。学成毕业之后呢，也是被派往了大江南北，战斗在中原各地。
9: 为加强中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刘少奇在竹沟完善中原党组织架构，向豫南、豫中、豫西大批量输送党员干部，竹沟成为中原抗战的党员摇篮。
10: 抗战时期，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新四军20和40、50的基干队伍均诞生在竹沟，先后培训党政军骨干3000多人，其中党员2200多人，从而使竹沟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制胜点，竹沟也因此被誉为小延安。
11: 这里是平乐州高铁洛河段的三连桥面施工。

0: 现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全线第一根 H 型接触网钢柱的安装作业，这也标志着平洲州高铁建设正式进入四电工程施工阶段。
1: 这里说的四电工程指牵引供电、电力、通信、信号工程，相当于高铁的中枢神经和动力心脏。这次施工的接触网是架在轨道上方为机车输送电能的主线路，其施工质量和安装精度直接关系着列车的运行安全与行车平稳性。
2: 我们采用工厂化预制替代传统现场预配，项目全过程运用闭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指导安装，现场同步搭建一杆一档数字化档案与智能运维平台，全方位保障接着网施工质量。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我省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对带动豫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日前，我国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批量下线交付。
4: 这里是中科汇源视觉技术洛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一批巨身质检机器人即将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进入巨身智能的新时代。
1: 这款机器人采用手眼脑一体化协同架构，通过多自由度仿人双臂配合 AI 算法，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扫描检测。搭载的多光谱感知系统具备仿人眼多模态成像能力，检测精度达微米级，内置百万级缺陷样本库与垂直行业大模型，并支持通过语言描述引导识别新缺陷，能够使检测调校周期从数十小时压缩至几分钟。
5: 过去，透明反光材质和复杂曲面的光学成像与算法检测一直是个难题，我们攻克了这些痛点，还打破了国际垄断，相关产品已经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实现了全面合作。
1: 目前，该产品在汽车电机电子、硬质合金刀片、精密刀具、包装制品等四个检测场景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能够精准识别崩边、掉片、气孔等缺陷，误漏检率远低于人工水平。
6: 对比国际同类产品，在精度、稳定性和适配性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化优势，对多种对象的多种缺陷，缺陷检出率超过95%，明显不良的检出率为100%。
7: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8: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9: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
10: 监督抽检的话，一试3份。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沙壳蛋啊。
7: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9: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7: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器皿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11: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7: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11: 准备开始。1分53秒，
9: 这个竞赛，要求大家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的提升我们的技能

0: 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的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1: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南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0: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产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2: 18年前，一位山东聊城儿童走失后，流浪到新乡延津，被两位好心的饭店店主收留。18年来，两位店主悉心照料，坚持寻找，终于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助力下，让离散的家庭重获团圆。
3: 画面里紧紧相拥的男孩叫孙泽龙。2009年，孙泽龙在老家山东聊城走失后，辗转流浪到新乡延津。当地一家饭店的两位好心店主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4: 不断的努力，一直在寻找，通过这个宝贝回家这个平台筹钱，一直共同努力吧。
3: 18年来，因为孙泽龙记忆里父母的姓氏有误，寻亲之路一次次陷入僵局。今年5月，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孙泽龙与亲生父母的 DNA 成功匹配。6月21号，相隔18年，孙泽龙终于再次与家人团聚。
5: 找到他的家人，我非常幸福，非常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信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至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三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6月23号，中原画风老家河南河南省优秀美术作品香港展郑州预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展览集结60多位美术家的120多幅优秀中国画作品，后续将于7月5号至12号登陆香港，全景展示河南厚重历史文化与新时代文艺成就。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桐柏淮河源湿地，欣赏落日染淮源、白鹭舞湿地的生态画卷。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道。

0: 信一人，赌一局。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0: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 那
0: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30年。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前，家事也罢，成。

0: 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啊你。

行呀。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啊。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钱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今夜巡查到东关，
1: 洪夫人把烂家喂个宴。
0: 啊，看样子好像抢民女，
1: 就问老爷、啊、关不关？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了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我说呀，船长，船长，船长，哎，我说，众衙役们呐，
3: 老爷，
1: 跟老爷我速奔东关。
2: 好，老爷，怎么走啊？
1: 骑马。
3: 马病啊！
1: 哎呀，骑驴，骑驴，
3: 驴死了。
1: 那。咱们就坐轿吧。
3: 轿底儿掉了。啊！
1: 马病驴死，轿没底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呀。这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2: 这么说
1: 嘿嘿地板儿

有理不敢争，装聋作哑我不吭声，一只眼那闭，哎，一只眼那睁，好像一个活脱的猫头鹰。猫儿不扑树，和尚不念经，大夫不看病，更夫不拉更，治那愤怒不办公，我对不起爹娘老祖宗，对不起。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

0: 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

0: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

0: 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42集哪吒闹海下。
1: 啊！
2: 干什么的？
3: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4: 报！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2: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东海就按耐不住了。
3: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2: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4: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讨些赏钱。
5: 去，
4: 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3: 多少给点儿。
5: 走不走？
6: 可恶！
0: 敖丙，你怕了吗？
6: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别想逃走，站住！